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一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凌晨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30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一架小型飞机一号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遇难。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广东省田径公开赛今早8点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鸣枪开赛，赛事设 U6 至 U60 全年龄段组别，实现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笑。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0: 今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1: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2: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0: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
1: 从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1: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韩萌分析，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3: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

0: 难民国际组织总裁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1: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饭，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4: 雨欣、苏阳二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常说啊，夏有三伏，热带中伏，那今年的中伏就长达20天啊，所以向来凉爽的东北等地近期也在经历着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那今明两天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从东北的中南部到华东的大片区域，像是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中东部以及新疆等地都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达到40度以上。不仅气温高啊，中东部大部地区湿度也很高，全天呢都像是置身于蒸笼之下，高温高湿的条件之下呢，体感的温度会比预报的温度感觉更高一些，江浙沪一带的体感温度直奔45度。那我国中东部这样暑热漫长，主要是受到异常偏强的副高的影响，而在副高的边缘呢，还有一条狭长的雨带，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频繁的降雨将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出行。具体来看，今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四川东部、广东东南沿海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西南部一带，自从7月26号以来，强降雨频繁出现，特别是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的局地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特别要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高宇安。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前北京正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0: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6: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6次预警，有3次是需要人员转移，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5: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7: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5: 高地堡垒是

0: 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1: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重要大雨。
0: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2: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里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它转移到安置点去。
3: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0: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4: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立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察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龟字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3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0: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5: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呢，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才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0: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6: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 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

0: 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1: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要会用、会转、会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0: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2: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3: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即将天气冷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2: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
4: 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经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时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界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2: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5: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礼拜里。
7: 新闻礼拜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叫做8公里17分钟50元的热搜话题让人很是好奇。点进去一看，原来还是一个暖心的故事。说河南郑州的一名网友发了一个短视频，表扬一名外卖员。当时，这名网友家里有病人，急需一种药品。他在网上下单以后，又给接单的外卖员23岁的张帅元打了一个电话，嘱咐说这个药物要得非常急，还主动提出会额外打赏。张帅元听说是送药，立刻加急配送，全程8公里仅用了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这名网友收到药品后也当场打赏了50元，并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有人指责打赏50元太少了，甚至有人造谣说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张帅元看到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后，主动站出来澄清，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何况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承接救命应急物资订单，他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希望流言蜚语尽快停止，让顾客一家恢复到平稳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啊，大家都能看明白了，个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掀起这场舆论风波的人必须受到谴责。这件事儿里，外卖员张帅元说的那句“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让大家看到双方都是讲究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其实本来就无关金额多少，也不只展现了外卖员这个群体的职业道德，它关乎人心向善的本能，展现了每一个普通的好心人

最自然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的安全隐患。咱们简单做个数学题啊，八公里用时17分钟，也就是 0.283 个小时，那速度就是路程除以时间，8除以 0.283 约等于 28.27 公里每小时，这还是平均时速，刨去等红绿灯，在路况好的路段，骑手的速度只会快于这个数字。而我们知道，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大家说的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不应超过25公里每小时。当然了，这次是救命，是危急关头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送法不能成为日常配送的标杆。这不仅是确保外卖员本身的安全，更是在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而要让外卖员不玩命，同时确保类似送药这种紧急任务能救命，绝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既要又要，关键是要补上外卖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短板与机制漏洞。除了那个老生常谈的不超速就超时，不赶路就罚款的算法困境之外，这一次的案例更提醒我们，面对急救药品或者应急物资这样的特殊订单，目前一些平台缺乏专属加急配送通道，更没有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和容错机制，逼着骑手把平均时速骑到28公里多，既违规了，其实又没快出多少去，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如果平台能针对特殊紧急订单设置用汽车或者摩托车乃至无人机配送的应急预案，是不是就能避免外卖员用个人安全为应急需求埋单的无奈选择呢？值得庆幸的是，行业监管

0: 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4: 在日前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5: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6: 还在这儿，
5: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7: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了。
8: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7: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志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9: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7: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

0: 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读，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美，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

0: 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些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他打动不了我。
1: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将他人带入危险境地，开车撞伤行人，争吵刺激他人使对方产生轻生行为，或者肢体冲突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昏迷，亦或发现有人正在经受不法侵害等等，这些时候还可以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吗？如果放任不管，对方伤亡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2: 哪些场景下的漠视会构成刑事犯罪？哪些看似伸张正义的私利维权手段完全不可取？如何守住法律底线，掌握理性合法维护权益的正确途径？来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法眼看剧。
3: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他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4: 之前就有您强奸赵小琪的传闻，您对此有何回应？赵小琪女士的长期精神问题是否与你有关？
5: 最恶毒的谣言，我相信赵小琪的母亲一定是被人引导成这样的。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她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4: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3: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
7: 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8: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9: 你为什么不说？
10: 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6: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导致下肢瘫痪、精神失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11: 剧中韩栋20年前，他全程目击了孙海涛施暴的完整犯罪全过程，清晰知晓孙海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核查案件真相的时候，韩栋因为自己的母亲病重，需要孙家资源帮扶的个人私利，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案情，拒不如实作证，阻碍案件侦查。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4: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现在我也要站出来，我们越沉默，坏人越猖狂。今天说这些话，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孙海涛的真面目，让曾经知道这件事的人、听过、看过这件事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6: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7: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

0: 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1: 韩栋取证后放了孙海涛，孙海涛立即报警，韩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抓获。李欣说，
2: 像这种私刑逼供的方式不仅无法获取合法有效的证据，反而让自己从维权者变成了施暴者。
1: 剧中林美月呼吁遭受孙海涛等人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知情人勇于发声揭露犯罪，他的话触动很多人。李海龙强调，
0: 正义啊，它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私刑永远替代不了司法。像非法拘禁、暴力逼供、知情包庇等等这些行为啊，看起来像是在替天行道，实际上却是在以身试法，超出了私利救济的这么一个必要限度。所以大家在面对违法犯罪时，唯一正确的方式啊，就是报警求助，配合司法调查，依法理性维权。
3: 本期发言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个夏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点燃整个东北的激情。昨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最终大连队4-0战胜对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沸腾全场的比赛最高票价也只有19.9元。
6: 就是这不到20元的亲民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六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小票根如何点燃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曹向荣、江继元的报道。
7: 来吧，
8: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场场爆满。凭比赛的有效票根，观众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
9: 经北岭、棋盘山还有中街、太原街都想溜达溜达。
10: 关注一下免费。
8: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近5000平方米的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11: 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三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余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8: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介绍，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辽宁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拉动关联消费76亿元。
1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8: 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沿江夜市、抚顺南站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们打卡消费的热闹场面。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我们的游客总消费达到了384亿元，也同比增长了9.5%。同时呢，我们还推出票根红利，联动了都市圈41家景区和我们2800余家的商户，游客的满意度达到了92.7%。
6: 场内的赛事汇聚起超高人气，场外的小微企业借赛事红利乘风而起，鸡架摊主、烤猪蹄商家主动出资赞助，本土旗帜厂凭借开幕式聚

0: 行视觉展示，拓宽全国客源。赛场流量又是如何反哺城市实体经济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全国包邮。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2: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4: 来猪蹄鸡架啊！
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0000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300多平方米的巨型 TIFO。这件作品也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汽车厂。厂长庄红回忆起制作过程，难掩激动。
5: 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我很骄傲，我们目前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1: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近1亿元，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6: 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9: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的比赛昨天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决出了男团、女团的四强队伍。男团四强分别是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和黄石东楚。昨天晚间的比赛，大家对于王楚钦和林诗栋是否会直接对话抱有期待。不过在四强形势较为明朗的前提下，两人都没有出战。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凭借阵容的深度优势8-3取胜，北京一点心动8-4击败了黄石东楚，两支队伍同样携手晋级。而北京一点心动更是凭借这场胜利拿到了常规赛第二的位置，在总决赛的对阵中占据了主动。女团四强分别是山东鲁能、山东卫侨、黄石东楚、上海中心。山东鲁能力克山东卫侨拿下常规赛头名，两队携手率先突围。这场比赛也因为有王艺迪、陈幸彤、蒯曼等国手之间的较量而尤为激烈。尽管王艺迪2-1战胜陈幸彤，但蒯曼3-0战胜了何卓佳。随后蒯曼和陈幸彤的组合又在双打比赛中击败了王艺迪、严雨桐，帮助山东鲁能取胜。上海中心8-5战胜天津729，黄石东楚8-3击败深圳大学，卫冕冠军深圳大学无缘总决赛。孙颖莎缺席了全部常规赛的赛程，让深圳大学实力受到较大影响，失去了竞争四强的机会。今年乒超联赛迎来了新队伍，且前三盘U19运动员必须出场的规则也为年轻队员的成长提供了空间。总决赛将于12月在广州举行。根据规则，常规赛排名第一的队伍将在3-4名队伍中挑选自己的对手，没有被挑中的队伍将对阵第二名。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欣彤遗憾地遭到逆转，8-10不敌卫冕冠军英格兰选手威尔逊，无缘决赛。第一阶段威尔逊5-4领先赵欣彤，第二阶段开场威尔逊先胜一局，随后赵欣彤连胜4局将比分逆转为8-6领先，但紧接着威尔逊连胜3局以9-8率先拿到赛点。第18局中威尔逊打出单杆51分后错失红球，但赵欣彤没能抓住这次机会，短暂的攻防之后，威尔逊凭借一杆精准的长台打开局面，并最终取胜。今天威尔逊将与特鲁姆普争夺冠军，决赛将采用21局11胜制，分下午和晚间两个阶段进行。

0: 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家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王冬雨、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一日，农历六月二十，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5: 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9: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2: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3: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4: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5: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7: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6: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8: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9: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0: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9: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 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

0: 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操，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0: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我们开赛以来
0: 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4: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0: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0: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5: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6: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7: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8: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9: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1: 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3: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

0: 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
5: 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

0: 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美国爱达荷州特恩弗尔市一家汉堡店附近一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是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

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当地时间8月1日，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没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8月1日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日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7月30日晚间发表声明说，10名国际登山者当天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当地时间8月1日，受极端天气影响，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控制火势。据华盛顿州消防局称，斯波坎地区的大火于当天中午左右燃起，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州长办公室表示，华盛顿州全州共有12起大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800平方公里。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战罢，中国选手赵欣彤未能实现逆转，8-10不敌威尔逊止步半决赛，威尔逊将在决赛迎战特鲁姆普。此刻提示，今天起3天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1: 黑龙江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松花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当地采取哪些措施应对天气影响，确保群众安全。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4: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请听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寂。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2: 黄岩岛是大型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3: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期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清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1: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4: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林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
2: 汤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行驶，
4: 继续关注新闻。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5: 从7月31号开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出动抢险人员，对部分低洼地段群众进行避险转移。来听总台记者任秋雨、马银霄的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延寿县城区以及部分乡镇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接近半米，对群众居住安全以及交通出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此，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立即出动抢险人员，利用拖拉机、铲车、皮划艇等设备对低洼地段群众进行避险转移。当地利用地势较高的学校作为集中安置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安置点内生活物资配备齐全，还有专人24小时值守。延寿县集中安置点工作人员秦玉明：
7: 我们暂时呢提供了我们日常的食宿的食物和我们的应急的被褥和我们生活洗漱的牙杯牙具和生活的药品。本安置点呢一共应急安置了是73人，安置点的生活物资也是非常齐全。目前为止有24小时的医生值班值守，以及我们的民政和我们的镇干部在值守。
6: 据了解，截至昨天中午12时，延寿县共转移群众1053户，2039人。部分群众集中安置，大部分群众投亲靠友。此外，据水利部消息，受降雨影响，昨天凌晨1时，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为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延寿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董宏宇：
8: 本轮强降雨呢，我们延寿县最大区域降雨量是208.9毫米，蚂蚁河水位呢于8月1日4时呢已经到达了洪峰水位。我们立即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所有物资设备已经全置到位。我们先后投入了人力是3560人次，出动了机械呢是725台次。加固了堤防是9处，还有这个构筑了子堤是1800延长米。
6: 截至目前，延寿境内中小河流水位已全部回落，蚂蚁河延寿段水位已降至警戒水位以下。
5: 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等地昨天遭遇强对流天气，其中舒兰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何其轩。何继轩给我们介绍一下舒兰当地的降水情况。
9: 24小时之内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81毫米，其中降水最多的点位是太平水库，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0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舒兰环城井人这个点，达到了87.8毫米，而在全市范围内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0: 米的站点就有17个。舒兰市呢也是在8月1号13点20分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截止到昨天17点，舒兰市6条主要河流当中，朱祁河超警戒水位0.66米，霍伦河开源段超警戒水位0.14米。那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呢，截止到8月1号17点，舒兰市也是预防性转移了1265户2764人，其中集中安置了584人，分散转移了2180人。主播，
1: 除了舒兰之外，吉林省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
0: 昨天这一轮降水也确实影响到了吉林省多地，双辽、梨树、东风等县区的部分乡镇都出现了大暴雨。根据省气象局的统计，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过程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的点位一共有27个。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有吉林省气象局在昨天晚上19点30分联合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表示在24小时之内，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包括长春、四平、吉林辽源等地都有大到暴雨。那以长春为例呢，昨天晚上19点30分左右，长春市区就开始出现了降水，整个的雨势也是非常的急。因为正是周六的晚上，有很多人都在外面吃饭、逛街，当时突然开始下大雨，大家都准备不足，一时间都被困在了各个商店和购物中心的门口。降水最猛烈的时候，甚至就是打伞也没有用。短短十几分钟，有的地方道路两边的积水都已经要和道边石平齐了，很多人不得不趟水走过去。那根据长春市气象局的统计显示呢，昨天全市范围内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24.4毫米，但是由于雨势比较集中，仅在晚上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之内，降水量最大的一个点位达到了53.9毫米，另外还有10个点位的降水量超过了20毫米，达到了短时强降水的标准。而且由于这一时段的主要降水都集中在市区范围内，所以也在部分城区引发了积涝。整个降水过程大约持续了2个多小时，随后的雨势呢有了明显的减弱。而整个
2: 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4: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6次预警，有3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2个村是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3: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5: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3: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6: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
3: 中间隔

0: 这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1: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它转移到安置点去。
2: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0: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3: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立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察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龟字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3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0: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4: 赵家台村，这里是应急院，收到，请回复。
0: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5: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呢，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还有一个技术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
0: 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四镇副镇长张华说：
6: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7: 我国首台掘报机翔龙号昨天在湖北武汉下线，这款掘报机有哪些厉害之处，又能发挥哪些作用？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庞青山。庞青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掘报机的具体情况。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国首台掘报机翔龙号呢， 是由清华大学与

0: 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的。我们在现场看到啊，这台降落号非常巨大，它的整机长度呢达到了70米，开挖直径呢达到了4.55米，中心刀盘直径达1.2米，整机的重量约有400吨，可以说是一台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在现场专家告诉我，过去在长大隧道的建设中，软岩大变形、强液爆、 凸泥涌水等复杂的地质难题长期制约着工程推进，像传统的钻爆法呢，就存在着安全管控压力大、施工效率有限等问题；像岩硬岩掘进机则存在着不良地层中适应性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些痛点问题，这款掘爆机的研发团队创新采用了空心刀盘结构，依靠空心刀盘、中心刀盘协同运作，可以灵活切换 前爆后掘、前掘后爆、全面掘进等多种作业模式，融合了超前钻爆预处理、机械化连续开挖双重优势，打破了传统的工法局限。清华大学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武汉市科技创新局的大力支持下，掘爆机已如期下线。
1: 好的。
2: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敢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
4: 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意大利媒体8月1日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将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含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

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当地时间8月2日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日发生的强震已经导致38人死亡。通报称，熊本县内共设立210处避难所，9226人正在避难。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警方1号说，当地一家汉堡快餐店当天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枪手已死亡。警方说，尚无法公布具体死伤人数，相关部门仍在通知死伤者家属。警方也未说明枪手如何死亡及其于今天8点50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中消协发布提示，警惕私域渠道医药广告陷阱，切莫轻信神药虚假宣传。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套路都有哪些？该如何避坑？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丰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丰县瞭望。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5: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丰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6: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

0: 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1: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 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 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0: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1: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 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 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
0: 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1: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0: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1: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0: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1: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0: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81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1: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0: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整个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的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 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

0: 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2: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3: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那么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5: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5: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4: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
5: 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凭借独一无二的10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0: 新闻进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称，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收到大量医药广告。经消费者向医生咨询确认，这些推销的商品大多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
1: 近年来，私域领域的广告营销行为越来越常见，这类广告营销行为隐蔽，不易留痕，难以被外部监管力量发现。部分不法商家正是利用这些特点，把普通商品宣传成神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问你了，
3: 你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吉林省通化市市民栾平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此前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和套路。
4: 当时是那个小区门口搞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就哄着这帮老人家什么企业微信，然后拉进微信群里，群里就是发那种小程序的直播，请假的专家讲课，然后吹嘘保健品能根治慢性病什么的，然后还用那种限时优惠忽悠老人掏钱买。
3: 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5: 当然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3: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
5: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这个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3: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这些私域直播间常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忽悠消费者。
5: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你比如说利用什么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3: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
6: 门店通过小恩小惠获客，组建微信群，转发私域直播链接，组织听课，协助下单收货，负责售后等一条龙服务模式，形成了完整的销售闭环，直接从中获利。而且明知直播宣传内容虚假，主观违法意图非常明显。
3: 从技术层面看，临时链接与限时播放机制让违法证据具备极强的时效性，难以固定留存。从法律层面看，线下门店、社群运营与产品供应等环节相互剥离，责任主体分散，导致维权时面临举证困难、追责难的困境。部分直播平台公然兜售虚拟人气、虚假进场以及自定义销售数据等等配套服务。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

0: 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
1: 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0: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首先就是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对于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加入不明微信群。其次就是不要轻信临时链接广告。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2: 在此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广大消费者还是要做到呢，不轻信临时链接广告。对通过微信群呢，还有客服私聊发送的临时链接和小程序广告，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点击，不要轻易的购买。
0: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购买前还要认真核查产品资质，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或者药品的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药品要认准国药准字的批号，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坚持正规渠道交易。张正表示，
2: 保健食品呢，仅具调节机体功能，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同时呢，普通食品不能宣称保健功能，不得涉及疾病及预防治疗功效。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切勿因轻信宣传呢延误治疗。如果遭遇虚假宣传呢，或者是消费欺诈这些内容，可拨打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金额较大呢，或者是涉嫌刑事犯罪的，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
3: 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分布情况啊。今天在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四川东部、广东的东南沿海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此外，要格外警惕啊，四川盆地的西部、陕西西南部一带，自从7月26号以来，这里强降雨频繁出现，尤其是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局地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要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那眼下我们也正处在长达20天的中伏当中啊，今天从东北的中南部一直到华东的大片区域，包括像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的中东部以及新疆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40度以上。不仅气温高，中东部大部地区湿度也很高，全天都像是置身于蒸笼一般啊！高温高湿的条件之下，体感的温度会比预报的温度还要高一些，江浙沪一带的体感温度甚至会直奔45度，这样的桑拿天里非常容易发生中暑，提醒大家要注意补水和防晒。那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高原。
5: 在这个星球上，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刘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盅落盅，就听这边喊。

0: 边叫。
1: 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此前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

于今年1月18日，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0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体育方面，昨天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收官，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山东鲁能队分别以男女团常规赛头名晋级，女团卫冕冠军深圳大学队无缘总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依旧维持超强台风级，云系庞大，台风眼浑圆。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距琉球群岛大坝市偏东方向约2720公里的位置。预计未来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期路径趋向我国华东沿海，但8月5日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区没有明显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1: 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数十人溺亡，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分歧，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为何如此分化？

0: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1号表示，一架美国陆军重型运输直升机已部署至中东地区准备降落。该机型可在复杂作战环境中执行人员、装备及物资运输任务。另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一方评估认为，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都有哪些变化？
2: 好的。那么在当地时间的1号的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曾向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广泛的安全警告，说建议他们考虑撤离或者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当时美方消息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呢可能会持续整个周末。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8月1号的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有新的说法，他说在现在呢，美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与伊朗展开军事、恐怖、实力还有权力的较量，那么程度呢将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呢，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美国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呢已经是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的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他说呢，基于这一要求，为了世界的未来的利益。

0: 也为了一个成功而且繁荣的伊朗的存续，他同意取消攻击，但是呢，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美国共同致力于此，大家要行动起来，把事情办好。主持人，
1: 伊朗方面对此是如何回应的？
0: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说法，目前伊朗方面没有一个更新的回应。但是针对此前美方的威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是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他在一号呢，分别是同扁在和穆尼尔以及费丹通话时呢，阿拉格奇就警告说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且表示说伊朗已经是做好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的准备，将对任何的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支持都将遭到以色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也在8月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决心继续走抵抗和坚守之路，直到消灭敌人的恶行。声明说，美国持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对伊朗的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且不断的发动野蛮的袭击，加大经济施压。那作为回应，伊朗的武装部队的防御性的打击还在全力的持续进行中。主持人，
1: 好的。
2: 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
1: 另外，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3: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2: 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偷渡潮的原因有哪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5: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即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4: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

0: 修搭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继续来听报道。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在此之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都对此次事件表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看来，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
2: 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0: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杰里米·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3: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4: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将他人带入危险境地，开车撞伤行人，争吵刺激他人，使对方产生轻生行为，或者肢体冲突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昏迷，亦或发现有人正在经受不法侵害等等，这些时候还可以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吗？如果放任不管，对方伤亡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5: 法眼看剧，我们跟随法官逐一厘清哪些场景下的漠视会构成刑事犯罪，哪些看似伸张正义的私利维权手段完全不可取，如何守住法律底线，掌握理性合法维护权益的正确途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6: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赵小琪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7: 之前就有您强奸赵小琪的传闻，您对此有何回应？赵小琪女士的长期精神问题是否与你有关？
8: 最那么重的谣言，我相信赵小琪的母亲一定是被人引导成这样的。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她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7: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6: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9: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

0: 严重的刑事犯罪。
1: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啊，他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2: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他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3: 你为什么不说？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0: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导致下肢瘫痪、精神失常。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4: 剧中韩栋20年前，他全程目击了孙海涛施暴的完整犯罪全过程，清晰知晓孙海涛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在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核查案件真相的时候，韩栋因为自己的母亲病重，需要孙家资源帮扶的个人私利，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案情，拒不如实作证，阻碍案件侦查。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尘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5: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现在我也要站出来，我们越沉默，坏人越猖狂。今天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孙海涛的真面目，让曾经知道这件事的人、听过、看过这件事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0: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1: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
0: 放了孙海涛，孙海涛立即报警，韩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抓获。李欣说，
4: 像这种私刑逼供的方式，不仅无法获取合法有效的证据，反而让自己从维权者变成了施暴者。
0: 剧中林美月呼吁遭受孙海涛等人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知情人勇于发声揭露犯罪，他的话触动很多人。李海龙强调，
1: 正义啊，它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私刑永远替代不了司法。像非法拘禁、暴力逼供、知情包庇等等这些行为啊，看起来像是在替天行道，实际上却是在以身试法，超出了私利救济的这么一个必要限度。所以大家在面对违法犯罪时，唯一正确的方式啊，就是报警求助，配合司法调查，依法理性维权。
6: 本期发言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7: 进行时，
8: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9: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叫做8公里17分钟50元的热搜话题让人很是好奇，点进去一看，原来还是一个暖心的故事。说河南郑州的一名网友发了一个短视频，表扬一名外卖员。当时这名网友家里有病人，急需一种药品，他在网上下单以后，又给接单的外卖员23岁的张帅元打了一个电话，嘱咐说这个药物要得非常急，还主动提出会额外打赏。张帅元听说是送药，立刻加

0: 急配送，全程8公里，仅用了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这名网友收到药品后，也当场打赏了50元，并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没想到有人指责打赏50元太少了，甚至有人造谣说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张帅元看到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后，主动站出来澄清，说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何况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承接救命应急物资订单，他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希望流言蜚语尽快停止，让顾客一家恢复到平稳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啊，大家都能看明白了，个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掀起这场舆论风波的人必须受到谴责。这件事儿里，外卖员张帅元说的那句不打赏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让大家看到双方都是讲究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其实本来就无关金额多少，也不只展现了外卖员这个群体的职业道德，它关乎人心向善的本能，展现了每一个普通的好心人最自然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而在共情善意抵制网暴的同时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个紧迫性恐怕不比送药低，这就是这场极速8除以 0.283 约等于 28.27 公里每小时，这还是平均时速，刨去等红绿灯，在路况好的路段，骑手的速度只会快于这个数字。而我们知道，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也就是大家说的电动车新国标，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不应超过25公里每小时。当然了，这次是救命，是危急关头的无奈之举，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送法不能成为日常配送的标杆，这不仅是确保外卖员本身的安全，更是在保障公共交通安全。而要让外卖员不玩命，同时确保类似送药这种紧急任务能救命，绝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既要又要，关键是要补上外卖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短板与机制漏洞。除了那个老生常谈的不超速就超时，不赶路就罚款的算法困境之外，这一次的案例更提醒我们，面对急救药品或者应急物资这样的特殊订单，目前一些平台缺乏专属加急配送通道，更没有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和容错机制，逼着骑手把平均时速骑到28公里多，既违规了，其实又没快出多少去，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如果平台能针对特殊紧急订单设置用汽车或者摩托车乃至无人机配送的应急预案，是不是就能避免外卖员用个人安全为应急需求埋单的无奈选择呢？值得庆幸的是，行业监管正在补齐短板，校准乱象。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昨天刚刚实施了，新规明确要求平台履行算法备案手续，严禁以违规路线极限时效倒逼骑手冒险算服务时间，这不但为行业良性发展打上了关键补丁，也为全国外卖快递行业规范化治理提供了一个范本。好的行业生态啊，从来不是倒逼骑手以险换速，而是让每一次赶路、每一次善意都有底气，让平凡的坚守与温暖在规则的护航下长久延续。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体育方面，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进行多场比赛，其中青岛德比战，青岛西海岸对阵青岛海牛，辽宁铁人挑战上海申花，这两场中超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来为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主持人，这轮中超我非常期待的就是青岛德比战。如果仔细关注现在中超的积分榜，两队其实相差了足足14分，青岛西海岸目前排名联赛第5，而青岛海牛则在积分书写自己的传奇。而且青岛西海岸本赛季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前20场比赛只输掉了4场，是这赛季中超联赛输球很少的球队，仅次于领头羊成都龙城。而青岛海牛保级形势已经到了不容有失的绝境，球队不仅积分垫底，而且容错空间几乎归零，近5场比赛海牛只有1场平局，各项赛事遭遇4连败，连续的失利让全队士气都跌到了冰点。看似两队实力差距不小，但是青岛德比的特殊氛围往往能让纸面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爆发出超常的能量。辽宁铁人对阵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呢有点难兄难弟的比赛感觉，两队仅差2分。 上海申花现在是遭遇了中超两连败，连续输给了上海海港和金门虎，连续两场比赛没有赢球，进攻端全面压火。

0: 而申花的处境远比排名显示的危险，他们仅领先第十四名天津金门虎两分，领先降级区内的武汉三镇四分，而辽宁铁人也比上海的两支球队仅多两分，从积分榜第十到降级区不过是一两场次的差距，理论上大家都在为保级而战，希望今天的比赛双方能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画面。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于今天8:50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9点至明天9点，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北部和南部偏南地区有雷暴天气。今天9点，北京发布暴雨蓝色、雷电黄色、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和全市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北京市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 线亚德里亚海沿岸和首都萨格勒布等地、普拉等地当天发生多起野火。根据气象预测，高温天气要持续到下周。克罗地亚6月下旬遭遇今夏首波热浪，沿海城市斯普利特气温创历史新高。高温天气不仅使野火频发，也令一些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值。古巴电力联盟8月1日通报，当地时间18:07，该国马坦萨斯省至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断电是线路跳闸所致。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8月1日进行的女子美职篮 WNBA 常规赛中，纽约自由人队客场以94-92险胜菲尼克斯水星队。效力于自由人队的中国球员韩旭得到赛季新高的17分，个人 WNBA 生涯总得分突破500分。此刻提示：低头玩手机，这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成倍增加；前倾60度时，负重可达25公斤，相当于脖子。

赏骑了一个6岁儿童。这种持续的力学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更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部供血。正确做法是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将一头秀发捐给癌症患者，高三女生光头毕业。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
5: 在日前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它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声专访全永先，一起来听《秘密》的创作历程。
6: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7: 还在这儿，
6: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0: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1: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0: 赵一曼她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她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能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3: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

0: 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多，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些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
2: 中国之声对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全永先的采访完整篇，请您收听今天23点播出的《朝花夕拾》。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毕业季的仪式感可以是一场毕业旅行，可以是一顿散伙饭，也可以是一张定格青春的合影。但浙江丽水遂昌的高三女生黄可依选择了一种最特别的方式，她剪掉了留了多年的及腰长发，把它们捐给癌症患者，用这份不留痕的善意刻下了一个最难忘的毕业印记。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遂昌台记者华阳米多的报道。
5: 见到黄可依时，他刚刚小心翼翼地打包好剪下的头发，郑重地交给快递员，寄往深圳市粉红丝带乳腺关爱中心。褪去长发的他，清爽利落的光头衬得眉眼格外温柔，腼腆、真诚、爱笑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个决定不是意外，他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癌症患者因化疗掉发后，可以接受捐赠的头发制作成假发。那些因病痛失去秀发的人，外貌的变化常常让他们感到自卑、敏感，而一顶由真人发丝制作的假发，或许就能帮他们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从那时起，他就悄悄记下了这个心愿，下定决心好好养护自己的头发。
6: 在高中结束之后，我去剃了光头，并且把我剃下来的头发选择捐赠出去，既是满足了我自己一个小的愿望，也算是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5: 据了解，公益捐发的门槛并不低，捐赠的头发程度通常要达到30厘米以上，这意味着这份爱心是黄可依用多年的精心养护换来的。为了守住这份爱心约定，他数年坚持耐心养护一头长发，只为让发丝符合制作公益假发的严苛标准。黄可依说，
6: 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就是舍不得吧，毕竟留了好长一段时间。进理发店之前，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同学知道的时候也蛮惊讶的，说剪短一点不就好了吗？但是捐头发有长度要求，剪短可能就用不上了，所以既然要做，我就做到符合标准吧。我剃完之后才跟我妈妈说的，她刚开始看到我剃了确实是愣住了，但听我说是捐给癌症患者做假发，她也就没说什么了，说我自己想好了就行。
5: 一顶看似简单的真人假发背后是无数份善意的汇聚。有数据显示，一顶品质优良的真发假发往往需要8到10位捐赠者的发丝才能制作完成，市场造价在数千元以上。对于需要长期治疗

0: 疗的癌症患者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市面上廉价的化纤假发又闷热不透气，长时间佩戴容易发痒。正因如此，每一束符合标准的捐赠发丝都格外珍贵。
1: 我觉得这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了不起吧，对我来说就是换个发型的事情，不会损失些什么，但是对于那些我也不认识的那些人来说，或许这能让他们稍微开心一点。我觉得这只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件事情，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壮举，只是刚好有机会，所以我就去做了。
0: 头发技术
1: 暑假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以我本来就在想着要找点事情做，也不想天天待在家里。刚好我有个同学结束了一期社区暑托班的志愿者，然后推荐我去，所以我也就参与到了这个活动中。
0: 从多年蓄发为癌症患者送去微光，到扎根社区投身志愿服务，黄可一用别样的方式解锁了属于自己的毕业礼。愿这份从岁称出发的爱心能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这个夏天，黄可一用行动告诉我们，毕业的仪式感可以很酷，也可以很暖。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8至10月期间继续稳步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总台记者一心报道。
9: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2026年8月至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形态。气温方面，在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高于平均水平的可能性极大。降雨方面，8到10月的降雨展望显示出了典型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形态，即一些地区预计更加潮湿，而另一些地区干旱风险上升。预计整个大非洲之角、中亚部分地区、南欧、北美洲西部以及南美洲东南部将出现比正常情况更潮湿的条件。相比之下，印度次大陆、澳大利亚南部和东部、中美洲南部和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南美洲西北部和北欧更有可能出现比正常情况下更干燥的条件。除了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外，世界气象组织还预计会出现正印度洋偶极，这是一种气候形态，也就是西印度洋温度平均升高，而东印度洋温度低于平均水平。在正印度洋偶极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共同作用下，区域气候影响包括干旱、洪水和野火风险会被放大，热带区域的大西洋海面温度预计也将持续高于平均水平。
10: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总台记者朱贺报道。
11: 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0: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中东战事带来负面影响，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货物运输中断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燃料净进口国经济增长放缓，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贸易强劲增长抵消了这些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40%。 从地区看，中东地区商品贸易受到战事严重影响，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了 9.7% 和 11.9%， 第二季度降幅预计更大。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支出拉动下，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9%。 组织预计，下一季度的贸易数据将能更全面地反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带来的影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原。你好高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依然会保持着偏北偏强的态势，在中东部的大部地区，高温桑拿天还会持续的发展，像是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中东部以及新疆等地都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局地40度以上。城市当中呢，像是济南、杭州，今后几天里高温会接连登场。在副高的边缘呢，也有大量的水汽向北方去输送，所以不论是最高气温是否达到了35度高温的标准，在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体感的温度都会普遍超过35度，局地40度，江浙沪一带甚至直奔45度，而且暑热到了夜间也不会消退，提醒大家要格外的关注防暑降温。那大量的暖湿气流啊向北输送，除了让空气湿度增加之外，还会给西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一带带去显著的降水。今天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重庆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普遍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啊，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的西南部一带，从7月26号以来，强降雨频繁的出现，特别是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的局地降水已经超过了300毫米，要提醒当地的朋友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高原。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中国之声。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点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

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嫩江支流甘河加格达奇水文站今天9点水位涨至警戒水位371.6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甘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十堰市部分区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成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此刻提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城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国家安全部提示 AI 语音克隆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耳听可能真的为虚。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新闻进行时，
2: 不做攻略，不赶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地住上几天，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正在成为很多朋友的新选择。
3: 传统出游大多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冲旅行截然不同，它让出行节奏放缓，旅途体验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静心沉浸。旅行体验到底有何不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七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赶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5: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4: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5: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你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去走马观花。

0: 他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1: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充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2: 我们是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菜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止住前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3: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4: 出游方式的全新转变也为全链条从业者打开全新发展机遇，各地景区、酒店、民宿纷纷调整经营思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充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游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1: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沙介绍，
5: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1: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6: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像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新闻进行时，
8: 孩子出行的选择，但这背后却暗藏不少隐患。近日，广东珠海一名孩童就因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脚步不慎被卷入扶梯缝隙，当地消防迅速出动救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媚苗、陈子晴的报道。
9: 来一起，走。 事发当日，在珠海市斗门区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孩童穿着洞洞鞋随家长搭乘扶梯时，鞋子卷入扶梯侧边缝隙，脚部被卡住。

0: 难以拔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后，利用撬棍一点一点撑开扶梯的边缘，扩大救援空间。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努力，最终小心翼翼移出孩子脚步。随后孩子被移交120送医检查，所幸处置及时，孩子并无大碍。广东省珠海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员王红林：
1: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0: 类似险情此前在广东惠州也曾上演，一名女童穿洞洞鞋搭乘扶梯时，右脚被扶梯转轮卡住，消防人员谨慎扩张开扶梯结构，最终成功救出儿童。洞洞鞋质地柔软，易发生形变，和自动扶梯的摩擦系数更高，是引发此类事故的主要诱因。自动扶梯的踏板、裙板和舒尺板间本身留有缝隙，孩童本身脚掌偏小，穿着软质洞洞鞋时，脚步极易卷入扶梯边缘。为此，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尽量不要让小朋友穿着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如果一定要做，也要牢记这些安全要点。广东省珠海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员王红林说：
1: 引导孩子站在阶梯黄色安全线以内，双脚远离扶梯两侧边缘缝隙，全程牵紧孩子的手，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2: 除了儿童穿洞洞鞋乘扶梯容易造成意外伤害，成人长期穿洞洞鞋带来的慢性损伤也容易被大家忽视。为此，骨科、皮肤科医生从专业角度给出了提醒。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夏季高温多雨的广东，在街头、商场、超市、地铁站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穿洞洞鞋出行的市民群众。穿脱方便，不怕湿水，是它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不过，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罗学辉告诉记者，夏季门诊里足部疼痛的患者明显增多，部分或与长期穿洞洞鞋通勤、逛街有关。洞洞鞋虽然看似柔软轻便，但是缺乏足弓支撑是核心问题。行走时足部容易靠肌肉代偿发力，更易引发各类的疼痛。罗学辉向记者介绍说，
3: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两边趴，所以整个足弓出现了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4: 在这里没有支撑。
3: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0: 罗医生补充，青少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发力会干扰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期穿戴洞洞鞋，会加重原有足部的病变。此外，洞洞鞋抓脚不稳，
3: 出现挛缩。另外一种呢，长期叫向前滑，向前滑动，撞击对着指甲前面也会不友好。
0: 很多人觉得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好，皮肤科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罗立芳：
5: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如果长期闷在洞洞鞋里面，洞洞鞋其实它是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
0: 不过洞洞鞋并非完全不能穿，关键要分清场景，把握时长。为此，两个科室的医生给出了综合建议。第一，洞洞鞋仅限短途短时穿，不要通勤长时间逛街穿。第二，选择鞋底偏硬、有后跟绑带、能固定脚踝的款式，不买超高厚底款，避免足部损伤。第三，日常穿戴洞洞鞋要扣紧后跟绑带，回家要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子的干爽，减少皮肤真菌的感染。
6: 王守义十三香。

0: 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前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但是一些网络黑灰产、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也在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语音合成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早期的语音合成系统只能生成机械感强烈的电子音，而今天的 AI 语音克隆技术已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一个真实人声的高仿真复刻。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当前语音合成技术门槛快速下降，
3: 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2: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3: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声音具有很强的人格识别属性，如果未经授权擅自克隆明星、专家声音用于商业宣传、广告推广或者其他用途，本质上可能侵犯个人声音权益。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
4: 首先是民法典提供了基础的民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各种技术侵害当事人的声音，如果擅自克隆、合成、传播他人可识别的语音，都属于侵权行为。在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声音属于个人信息，对于声音的处理包括运用于人工智能训练，都必须取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备其他的法定事由。此外，在行政法规层面，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以及深成市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要求深度合成的服务提供者必须落实备案、用户实名、授权核验、溯源标识等合规的要求，而刑事责任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
2: 专家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多方协同共治，网络平台需落实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工具功能，完善审核溯源预警机制，行业从业者应恪守科技向善底线，坚守合规创作准则，广大群众应增强防范意识，谨慎保护个人声纹信息，涉资金隐私核验务必进行多重验证，遇侵权诈骗应及时留存证据，举报维权，最大限度降低个人损失。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0: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护月琪，主播云锦、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劲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

0: 酌漫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使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日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安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5在青海海西州唐古拉地区北纬33.43度、东经91.15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4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此前天津连日降雨，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今日相对湿度维持在 56% 至 85%， 叠加高温天气，局部还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湿度与气温双双走高，天津开启闷热难耐的桑拿模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货船遇袭。
0: 赵勇，
1: 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数十人溺亡，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分歧。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为何如此分化？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与伊朗展开军事恐怖实力和权力的较量，其程度将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基于这一要求，为了世界的未来利益，也为了一个成功且繁荣的伊朗的存续，我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我共同致力于此，大家行动起来，把事情办好。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其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准备。据美方此前消息，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或将持续整个周末。伊朗外交部则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调决心继续抵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电话时，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美国持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6: 据美国方面此前消息，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打击方案也在讨论范围。
4: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
6: 中东问题专家王进指出，美国此前威胁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是意图在当前僵局。

0: 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但美方有关威胁很难落地。
1: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
3: 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的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0: 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特朗普取消袭击的表态做出回应，但近来针对美方施压，伊朗始终表态强硬。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对伊朗的强硬姿态表示很意外，他说大多数人早就认输了，但他们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他们，他们确实挺硬气。那如何解读伊朗的强硬姿态？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4: 其实近一时期，我们从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看到，伊朗在刻意展示强势，也就是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伊朗不希望美国掌握完全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伊朗已经通过主动的发动攻势，主动的对美方目标进行打击，而打乱美方的节奏。伊朗方面呢，希望看到的是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7月24日，美方是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在28日，伊朗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目标，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模式。当美国暂停行动的时候，伊朗也会宣布暂停，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动攻击，这一方面是强调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有进行威慑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的是，如果美国是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另外一方面，针对以色列，伊朗方面当然在发出威慑的信号，是希望以色列当前在军事行动方面不要再一再的催促美国是在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在保持某种的克制，是担心给以色列一个机会能够拉美国下水。所以近期我们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会看到，尽管伊朗主动打击美方的目标，但是呢，对于美国在以色列的军事方面的布局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打击，这恰恰是伊朗也不想重回全面战争，正在进行目标评估的一种考虑。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7月29号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当前中塞关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2: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向海向田：中塞合作之路》，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3: 塞拉利昂位于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矿藏丰富，主要有铁矿石、钻石、黄金等。塞拉利昂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合作是中塞互利合作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建的渔码头项目海上工程今年启动。1971年，塞拉利昂成立共和国，当年中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2016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塞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4: 赵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您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塞关系迎来的全新发展机遇呢？
5: 中国和塞拉利昂是1971年7月29日建立的外交关系，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55年来，中塞关系始终发展顺利，双方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贸易、投资、农业、渔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塞合作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先后两次会见了应邀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就中塞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呢，中塞关系一直保持着高位运行，双方也正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加紧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深化传统友谊，增进友好互信，拓展务实合作，也进一步的密切人文交流，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4: 赵大使，您认为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5: 塞拉利昂已于2024年12月起享受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2025年，也就是去年，塞拉利昂野生水产品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零关税政策在塞拉利昂落地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零关税政策给中塞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受到塞拉利昂政府和民众可可等产品。相信随着零关税在塞拉利昂的不断落地见效，中国和塞拉利昂贸易、商业、投资合作的联动融通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中国和塞拉利昂企业和民众将会共享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4: 了解塞拉利昂的人都知道啊，塞拉利昂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但是渔港等基础设施还是存在短板。那么中方在这方面为塞方提供了哪些支持？另外呢，为助力塞拉利昂水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5: 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渔业资源十分的丰富。早在1985年，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就选择塞拉利昂作为非洲的首站。40多年来，中国和塞拉利昂在远洋捕捞、技术培训、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发展海洋经济是塞拉利昂政府的优先事项，渔业合作成为中塞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25年底开始，中方着手帮助塞方建设其首个工业渔码头，以解决长期困扰塞拉利昂渔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码头建成后，可停泊3000吨级大型远洋渔船，和码头相配套的设施

0: 还包括交易市场、仓储冷冻、污水处理、行政办公等。届时码头每年渔货加工能力将会超过20000吨，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带动渔产品深加工、船舶保养维修等下游产业发展。相信随着码头的建成，将会有更多塞拉利昂的渔产品进入中国的市场。
1: 除了渔业合作外啊，农业也是中塞合作的重点领域。双方通过了哪些合作模式共同维护粮食安全呢？
0: 塞拉利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产值一直占塞拉利昂 GDP 的60%以上。塞拉利昂县政府也把养活塞拉作为它的施政重点，努力地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的能力。中国和塞拉利昂建交55年来，农业一直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中方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向塞方派遣了14期农业技术专家组，组织产栽培等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也是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塞方完成了多处农业基地建设。这些基地呢，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为中国农场。在中国农场里边，水稻、玉米的产量都是当地平均产量的至少2倍。目前呢，双方正积极落实第15期的原塞拉利昂农业技术专家组派遣工作。一旦专家组成型，双方的农业专家将共同开展减贫示范村建设、农业示范中心升级等项目，全力地打造中国塞拉利昂农业合作的新样板。
1: 今年呢，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那么中塞两国举办了哪些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呢？
0: 塞拉利昂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朴素的友好情谊。中国曾经坚定地支持塞拉利昂人民抗击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原塞拉利昂的医疗队50多年来诊疗了100多万名塞拉利昂的患者。中国在西非的首个孔子学院，也就是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培养了4万日中塞建交55周年，又恰逢赶上中非人文交流年，这为双方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今年的7月，中塞联合举办了庆祝建交55周年主题的文艺汇演，双方的演职人员呈现了歌曲、舞蹈、民乐、杂技等多个精彩节目。今年的上半年呢，在双方的共同的努力下，塞拉利昂国家电视台推出了对话中国专题节目，塞拉利昂的记者协会举办了我眼中的中塞合作短视频的大赛，塞拉利昂3家主流媒体制作了5集纪念两国建交55周年的系列纪录片。下半年呢，结合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双方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人员往来、文化互鉴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地去厚植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让中塞友好能够代代的相传。
1: 好的，高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中国之声正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因巴基斯坦雪崩失联的国际登山队，关键词中国公民。7月30日，该登山队的失踪者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我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从西班牙入境意大利的旅客，关键词临时边检。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开始在机场和港口对从西班牙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计划持续1个月。当天，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对来自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首批航班旅客展开抽查，米兰马尔彭萨机场和利纳特机场也已启动相关检查。此次检查采取选择性抽查方式，主要针对经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非欧盟国家公民，利的旅行规定没有变化，从意大利前往西班牙也不受影响。近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引发欧洲多国关注。

意大利政府随后决定临时恢复与西班牙之间航空和海运客运通道的边境检查。意大利内政部表示，这一决定是在有关部门评估最新移民和边境安全形势后做出的，相关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啊，预计呢欧洲将会有新的一轮降水从西向东去发展。具体来看，明天降水总体的分布还是比较零散的，像是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的北部、北欧和东欧等地都有分散的小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那后天呢，欧洲中西部的降水将会明显的有所增多，像是英国的大部、法国大部、德国、波兰等地普遍都会出现小雨或者阵雨天气，在北欧、东欧等地持续会有小雨或阵雨的落下。那在气温方面，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还会逐渐的增多，部分地区会达到35摄氏度左右。而在美国呢，未来几天控制美国的副热带高压西段将会逐步的南压，但是东段随着此前影响美国东部的低涡东移将会逐渐的北抬。那么因此未来几天呢，在美国的降水也和副高和低涡的变动是息息相关的。具体来看，在未来2天里，美国的东部大范围的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后天呢，降水主要集中出现在美国的中部和东南部，小雨阵雨为主，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天气。气温方面，在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大部地区受到强盛的副高掌控，明后天晴朗，持续在线，高温广泛，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5摄氏度左右。在大城市当中，拉斯维加斯今后5天里最高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45摄氏度，最低气温也会有30度以上，可以说暑热。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8点钟，超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6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8月5日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海区无影响，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完成多次掩蔽置换过程，强度虽然有所波动，但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今天10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1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据悉，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

四市暴雨防御提醒。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今天至四号，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货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大规模打击乌多地，俄乌军事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数十人溺亡，引发欧洲内部外交分歧。偷渡潮因何爆发？欧洲内部为何如此分化？

0: 山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同一天，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收石油量为10万吨，运输量的进一步增加将取决于油轮是否及时抵达海上码头进行装油。哈能源部指出，其正在与托运方和联盟管理层保持联系。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是哈萨克斯坦主要的石油出口通道，承担其超过 80% 的石油出口任务。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当天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多地，乌首都基辅受损严重。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紧急呼吁国际援助防空反导装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站设备。俄国防部还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用于乌军补给的燃油和润滑油储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用于投放无人艇的拖船。乌克兰外长瑟比加8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目前急需更

0: 多防空反导系统及拦截导弹，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援助方案，推进装备交付。他还称，制空权的争夺将影响战事走向。另外，乌军总参谋部8月1号通报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境内多处俄方目标实施打击，包括两座铁路桥梁及一处无人艇仓库。其中位于琼加尔附近的铁路桥是本次打击目标之一，该桥梁是连接赫尔松州部分区域与克里米亚的重要交通枢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
2: 对分享美国先进武器生产技术的担忧。他说，乌克兰方面想要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战斧导弹，但要对外转让这些技术要非常谨慎。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在访问中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2: 美方表态为何前后矛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态度反复，主要是在支持乌克兰和避免冲突升级之间寻求平衡。
3: 其实对特朗普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去年八月份之后，特朗普提出来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的这样一种这个说法，但是后来呢，当泽连斯基跑到华盛顿索要这型武器的时候呢，遭到了拒绝，那就不到这个最后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呢就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的这种专利权，因为对于美国来看的话，政府现在急于呢跟俄罗斯放缓紧绷的关系。如果特朗普向这个乌克兰出售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这样一些专利或者是武器的话，那么肯定会极大的刺激俄罗斯的跟美国转换关系的这个基本的趋势。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也非常清楚，如果说把爱国者导弹甚至战斧导弹卖给或者转让给乌克兰的话，那肯定是这场冲突呢逐步的升级。而从这两天的反应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俄军的导弹呢也打击了在基辅附近的无人机生产的车间，所以从普京来看的话，肯定会这个做出反应，那么搞不好的话让美俄关系呢出现了更加紧张的这样一样态。所以从特朗普总统来看的话，现在又否认了曾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专利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不仅仅是这个对乌克兰政策的一种表述，它更多的是考虑到跟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对于俄乌冲突未来的一种担忧。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
1: 本轮偷渡潮中已造成至少67人遇难，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5: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 非法移民

0: 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1: 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偷渡潮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2: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4: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继续来听报道。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在此之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都对此次事件表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看来，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3: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2: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直接结果。美国难民国际组织总裁杰里米·科宁迪克表示，美国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领导人都在利用此次休达移民危机来获取政治资本。
5: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
6: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当地时间8月1号，据

0: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消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当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总台记者王斌、徐洪波、郭鹏报道。
1: 总台记者徐洪波，
2: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地标性建筑库德林大楼，在我身后的库德林大楼一楼的一座餐厅于当地时间的一日晚上发生爆炸。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三人死亡。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库德林大楼本身造成威胁。
1: 莫斯科市民安东，
3: 当时我们正在动物园里游览，听到了爆炸声，开始没想到会发生爆炸，以为只是在装卸金属材料或者是什么东西坠落，所以我们还在动物园里游览，没有感到恐慌。后来动物园就关闭了，我们只能出来。当我们从动物园出来的时候，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他们来得非常及时。
1: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被引爆。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消息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办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库德林广场大楼是俄罗斯地标性建筑莫斯科七姐妹之一，该楼于1954年竣工，是苏联著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取景地。大楼内共有452套公寓，目前仍有近千人在此居住。
4: 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关闭。总台记者卜卫军、刘婷婷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2号凌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时30分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保克什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先后建成于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至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0: 新一轮热浪袭击克罗地亚，多地发生野火。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6: 克罗地亚近日遭受新一轮热浪袭击，红色高温预警1号覆盖亚德里亚海沿岸和首都萨格勒布等地，普拉等地当天发生多起野火。克国家水文气象局网站上的信息显示，亚德里亚海沿岸和萨格勒布等多地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另有一些地区处于次一级的橙色高温预警中。根据气象预测，高温天气要持续到下周。据悉，该国普拉和拉宾地区当天发生多起野火火灾。克罗地亚6月下旬遭遇今夏首波热浪，沿海城市斯普利特气温创历史新高。高温天气不仅使野火频发，也令一些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值。
4: 秘鲁一架小型飞机坠毁，机上11人遇难。总台记者王露露、依晨报道。
7: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1号，一架载有10余人的小型观光飞机在秘鲁伊卡大区纳斯卡省坠毁。据悉，这架飞机从皮斯科机场起飞，执行纳斯卡线条观光飞行任务，在起飞数分钟后与控制塔失去联系。初步报告显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官方尚未发布正式声明。目前，秘鲁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遇难者身份及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确认中。
8: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0: 好，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9: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的比赛昨天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决出了男团、女团的4强队伍。男团4强分别是山东卫侨向上运动、北京一点心动、上海地产集团和黄石东楚。昨天晚间的比赛，大家对于王楚钦和林诗栋是否会直接对话抱有期待， 不过

0: 在四强形势较为明朗的前提下，两人都没有出战。山东魏桥象山运动凭借阵容的深度优势8-3取胜，北京一点心动8-4击败了黄石东楚，两支队伍同样携手晋级。而北京一点心动更是凭借这场胜利拿到了常规赛第二的位置，在总决赛的对阵中占据了主动，也因为有王艺迪、陈幸彤、蒯曼等国手之间的较量而尤为激烈。尽管王艺迪2-1战胜陈幸彤，但蒯曼3-0战胜了何卓佳。随后蒯曼和陈幸彤的组合又在双打比赛中击败了王艺迪、严雨桐，帮助山东鲁能取胜。上海中心8-5战胜天津729，黄石东楚8-3击败深圳大学，卫冕冠军深圳大学无缘总决赛。孙颖莎缺席了全部常规赛的赛程，让深圳大学实力受到较大影响，失去了竞争四强的机会。今年乒超联赛迎来了新队伍、新赛制、新规定，加剧了各队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比赛的看点，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奥运备战。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 U19 运动员，且前三盘 U19 运动员必须出场的规则也为年轻队员的成长提供了空间。总决赛将于12月在广州举行。根据规则，常规赛排名第一的队伍将在三四名队伍中挑选自己的对手，没有被挑中的队伍将对阵第二名。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欣彤遗憾地遭到逆转，8-10不敌卫冕冠军英格兰选手威尔逊，无缘决赛。第一阶段威尔逊5-4领先赵欣彤，第二阶段开场威尔逊先胜一局，随后赵欣彤连胜4局将比分逆转为8-6领先，但紧接着威尔逊连胜3局以9-8率先拿到赛点。第18局中威尔逊打出单杆51分后错失红球，但赵欣彤没能抓住这次机会，短暂的攻防之后，威尔逊凭借一杆精准的长台打开局面，并最终取胜。今天威尔逊将与特鲁姆普争夺冠军，决赛将采用21局11胜制，分下午和晚间两个阶段进行。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罗敏、博宇，编辑李天娇、依晨、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2道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茫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3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8月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世卫组织将刚果金国内疫情风险评估为非常高，同时表示该国政府正与世卫组织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推进疫情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措施，仍需大幅加强各项应对工作，才能遏制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说，截至7月31日，共有760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666例。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以及存储工作。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日本媒体1号援引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维持涨势。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8月1日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资格赛中，郑钦文不敌女单世界排名第78位的22岁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这也是郑钦文在本赛季遭遇的第6次一轮游。此刻提示：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早上闹钟一响，脚一沾地，脚后跟就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疼得咧嘴，走几步缓一缓好像又没那么疼了，但是走久了又开始疼。很多人以为这是年纪大了正常，或者昨天走多了累的，其实这是足底筋膜炎的典型表现。足底筋膜炎占所有足跟痛原因的80%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着手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1: 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海南空中丝路加速扩容，上半年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玲、陈浩龙。
3: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4: 干乡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3: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5: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4: 声音还在这样的
5: 在小诊所里。
4: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买药。
6: 一次3粒，1、2、3。
3: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景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3道横线是1顿3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2天。
4: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1、2、3、4、5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1横2横，我最多给他开2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1天药，吃了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1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3: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3连座候诊椅，2组铁皮药柜，再加一
4: 回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3: 如今

0: 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漂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1: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绳也是用手电固定的绳索，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绳，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0: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1: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0: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1: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他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1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0: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1: 那个时候刚开始养是吧，
2: 我也害怕哦，
1: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0: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谱，
1: 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也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0: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1: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呀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2、3天、3、4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0: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

0: 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1: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年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0: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0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1: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2: 到膝盖上。
1: 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饮水冰了很多，好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啊，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0: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1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1: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翻砖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啊，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请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0: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基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0: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基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1: 我住了10年，一定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悟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4: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能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

0: 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2: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号到31号，横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6: 横琴加澳门一城多站跨境旅游模式自出台以来持续走热，横琴住宿、澳门游玩等一站式跨境旅游产品深受游客青睐，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构成暑期通关主要客流。此外，横琴口岸便捷的交通网络以及1000多行秦澳旅行团等便民签注政策助推客流稳步增长。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暑期首月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居民达1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2%。旅客赵先生：
7: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这次主要是暑假带小朋友，然后珠海和澳门玩几天，非常高大上嘛，然后环境也很舒适，因为感觉体验目前上来都很好吧。
6: 同时，伴随秦澳一体化建设持续深化，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数量稳步增长。周末往返两地休闲游玩成为不少澳门居民的新选择。据统计，暑期首月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澳门居民超85.3万人次，同比涨幅达33.3%。秦澳，
7: 珠海和澳门玩几天，非常高大上嘛，然后环境也很舒适。因为感觉体验目前上来都很好吧。
6: 同时，伴随秦澳一体化建设持续深化，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数量稳步增长。周末往返两地休闲游玩成为不少澳门居民的新选择。据统计，暑期首月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澳门居民超85.3万人次，同比涨幅达33.3%。秦澳双城生活常态化特点愈发鲜明。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与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籍旅客同步实现大幅增长。暑期首月，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旅客达4.6万人次，同比增长36.9%。为积极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横琴口岸提前开足开满查验通道，加强客车流预测研判，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有序。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郭志强：
8: 暑假期间，家庭游、团队游旅客成为口岸通关主力。针对这一出行特点，我们在通关大厅增派警力，强化现场引导，实施科学分流，对老、弱、病、孕等需要扶助的旅客及时提供帮助。
9: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运输往来更加自由便利，海南和世界的交流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总台记者雷江月、徐舒阳报道。
10: 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可以看到，口岸联检区域人流涌动，几乎每小时都有国际航班出港和进港。海南机场半年报显示，海南岛内三大国际机场上半年境外航班起降 1.14 万架次，同比增长 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 148.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36%， 增速大幅跑赢全国民航均值。香港游客王女士：
11: 我是海南人。
12: 美兰机场口岸出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口岸出境客流量同期历史新高。今年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增开

0: 加密，法兰克福至曼谷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等八条国际客货运航线。美南边检机关累计保障出入境航班超7500余架次，出入境外国人33.9万人次，其中利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超14.4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86.6%。免签政策效应充分显现。
1: 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海南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作为海南入境游的风向标，今年1月至6月，该口岸出入境人员达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下口岸开放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海南全省接待入境游客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93.9%。海南机场集团机场运营部航空市场业务经理张瑞：
2: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推向深入，我们与境外在产业、经贸、文化和人员往来方面的需求也日渐增长。目前呢，全省三大机场境外客运航线已通航全球24个国家。5国港澳地区的46座城市，开航方向有国内城市经海南中转至东南亚澳新，以及海南经国内城市到欧美。比如说我们今年6月份刚开通的海口重庆马德里航线，是全省首条通航西班牙的航线，服务国内外旅客的中转集散作用进一步凸显。
1: 海南机场集团表示，下半年将精准研判市场环境，严格落实北增南补航线开发策略，北向深耕拓展俄语区客源市场，南向联动海航补齐东南亚澳新航线运力，同步挖掘欧美、中亚等新兴潜力市场，力争完成全省境外航线达100条的目标，持续加密海南自贸港空中网络，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
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北京时间13: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27日至31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与美有关机构为美国政商界人士向美各界宣介“十五五”规划纲要及中国经济形势，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介第五届链博会，欢迎美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2.0，强调中国贸促会将支持推动中美工商界加强多双边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美政商界人士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期待在“十五五”期间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愿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第五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

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当地时间1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迎接专家组，他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

到41度，其中辽宁、吉林及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邪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中国之声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全永先，小说《秘密》里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汛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盘活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三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3: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六次预警，有三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两个村是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2: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四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4: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2: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5: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重到大雨，要求咱们
2: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

0: 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1: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里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它转移到安置点去。
2: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0: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3: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立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察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归自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3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0: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4: 赵家台村，这里是应急站，收到，请回复。
0: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5: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呢，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才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0: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四镇副镇长张华说，
6: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7: 鱼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8: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0: 走进

0: 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六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壳，
2: 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2: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
0: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凭借独一无二的十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如今，赵一曼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
5: 在日前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 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

0: 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中国之
1: 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4: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3: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
1: 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3: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

0: 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读，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很美丽的，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2: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也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3: 中国之声对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全永先的采访完整版，请您收听今天23点播出的《朝花夕拾》。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5: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

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陕西省水利厅今天12点启动汉中、安康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综合考虑气象暴雨预警，预报汉中、安康将发生强降雨过程，可能引发大范围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风险很高。受强降雨影响，陕西省境内渭河、汉江、泾河、伊洛河、丹江、无定河、嘉陵江共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洪峰56次，有5条河流6站出现超警洪水6次。昨天6点至今天6点，陕西省新增转移避险9908户，2115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今天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今年1月18日，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伊朗方面8月2日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7月24日起从约15.09米调整到约14.94米，并将于8月15日进一步调整到约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运河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缩减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此刻提示，随着主汛期的到来，各地降雨明显增多，不少人出行只能趟水，很多人没过几天就发觉脚气接踵而至。汛期预防脚气，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一、鞋袜淋湿后不要捂着，尽快更换干爽鞋袜；二、回家后立刻要用清水冲洗双脚，彻底擦干或吹干；三、潮湿的鞋子袜子要彻底暴晒通风，不要阴干存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博宇。
2: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今年暑期，多地铁路部门密集开行旅游专列，从山川田野到草原海岛，一列列流动的风景串联起千里江山，为游客提供一线多游、昼游夜行的便捷出行新选择。
1: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景区也打破了朝九晚五的传统运营模式，以分时段、分场景、分人群的精细化策略，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文旅新体验，让游客在不同时段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登上全国首个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今年夏天，这趟专列的线路是全面扩容，新增广阳站、塘沽站两大站点，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旅客上车就能入。

0: 游戏，享受流动的文旅盛宴。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趟火车上都有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1: 好的，主持人，在今年七月上旬呢，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就正式开行了京津冀全新的路线，就是在原有京津路线的基础上呢，新增了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这样呢，京津冀三地的文旅资源啊，就在一趟列车线路上实现了互联互通。那么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呀，可以说是一列别开生面的火车，因为上车呀就能够体验到京津冀三地的传统技艺手作，还有看实景演绎，看五 D 电影，以及品尝老字号美食等等，沉浸感体验感是非常拉满的。那么时节的特色主题车厢呢，被打造成了流动的音乐舞台，每节车厢呀都有不同的表演，比如说有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新线路开通之后，对列车的演绎内容也进行了系统的再创作与优化升级，通过叙事性的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以及城市精神融入到了旅途演绎之中，整体的活动呢是非常丰富，可以说是体验感满满。那我们了解到啊，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呢是在每个周末以及节假日开行，新线路运行的首个周末呢，共发送旅客约800人次，从廊坊下车的人数呢占总数的10%。那除了列车上的这种别样体验哈，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呢还推出了票根家的定制化服务，就是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还有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及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等等这些景点景区的门票打包起来，提供一站式的出行套餐，让游客呢实现下车即入戏，一票畅玩全天。那比如说从北京出发的游客哈，就可以先到河北廊坊的广阳站下车，来沉浸式体验一下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各种剧目，然后呢再乘坐旅游列车到天津逛吃逛吃，感受葫芦烙画技艺等等。那这样呢就实现了京津冀三地的文旅资源互联互通，从而呢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主持人。
0: 那我们也想知道哈，这个夏天河北还有哪些新的旅游项目和玩法值得大家去体验呢？
1: 新夜景夜游，它是以遇见赵州、夜览风华为主题，将古桥、石拱作为了天然画布，把传统技艺、古风演绎、国风雅乐以及现代观影技术深度融合起来。那么在每天晚上的6:30到10:30，游客们漫步河畔，既能欣赏到打铁花的震撼绽放，看1600度的铁水泼洒出的漫天星火，也能够邂逅这个衣袂翩跹的这个古风 NPC 实景演绎。而且呢，景区还设置了露营14、民谣晚风等休闲场景，以及这个游园寻宝、惊喜抽奖等互动环节，让千年古桥的夜晚既有文化厚度，也有生活温度。那么除了打造可看可吃可玩可寻的全链条夜游消费场景呢，石家庄还以文脉为底色，探索文旅融合的新思路，就像赵州桥的隋代金鸢、萧何传说、李春造桥的工匠精神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密码。那么此次夜游呢，就把这些内容和古桥的夜景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在灯光中读懂这座桥为什么能屹立1400年。这不仅仅是景区开放时间的延长，更是让文化遗产呢在保护的前提下，以生活化的方式重新进入到当代人的日常与情感记忆。主持人。
0: 好的，曲冠华。
2: 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是游客消夏纳凉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从7月25号首发启程以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目前已在福州至延平东、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间常态化开行。这趟列车被称作移动式的武夷会客厅，更是一条联动福建、江西两省的黄金纽带。详细情况来连线福建南平台记者吴英。你好吴英，那和普通的列车相比哈，这趟列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3: 你好主持人。那这趟列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处处都是武夷山。我们这辆车呢，它是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斑喙凤蝶为核心 IP 的， 用成勇、破茧、展翅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串联起了武夷。

0: 沂山水、茶文化还有朱子文化的。当你踏入车厢，一股浓浓的宋式风雅扑面而来。那整辆列车呢，它是以原木来打造这种温润质感，宋风拱形穹顶还有雅致的花窗搭配着柔和的灯光，那处处都彰显着宋代简约清雅的古典韵味。武夷茶文化还有各类传统的手工艺元素和沿线特色风物是错落排布的，所以啊，宁北风情和宋韵美学就相融相生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一共是设置了8节的车厢，我们核定载客291人，一共呢是划分了5大差异化的主题空间，分别是坐席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和家庭车厢，所以这就适配单人观光、亲子研学、好友相聚、轻奢度假以及休闲露营等等这些多元出行的需求了。当然列车还通过了核心景区，加上特色酒店，加上文化体验的完整链路，串联起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丹霞山水、九曲溪流域、万亩茶山、朱子文化村落等等多元的场景了。所以我们的游客他呢，只要选择我们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就可以自由的选择乘坐区段，凭着你们的组合套票顺畅的衔接列车游览、地面交通、景区游玩、这个酒店的食宿等等在内的多日旅行规划。这就实现了什么呢？车、景、宿，就住宿的宿，一体化的高品质旅行生态。另外呢，我们这辆列车还有一个首创，全国首创，我们推出了周卡和年卡，这也是为了让游客有更具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主持人，
1: 那除了乘坐观光列车，武夷山还有哪些新体验不容错过呢？
0: 观看印象大红袍演出大家都知道，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特别含着技术来打造九曲棹歌、万里茶道等等6大主题的展区。也就是说，我们的游客你不用乘竹筏，不用爬山，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武夷山的碧水丹山和千年文化了。当然在这儿呢，我也有一个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就大家可以白天坐观光列车欣赏我们的丹霞山水，到了晚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数字剧场感受一下光影盛宴，再搭配刚刚我推荐的列车推出的车票加景区加酒店的套餐，其实是非常的适合安排一个2到3天的深度度假行程的。所以像这种亲子研学呀、好友小聚都是非常适合的。主持人，
1: 好的，吴英。
2: 今年暑期国风沉浸游正在成为年轻群体中的顶流，那与打卡式游览景区不同哈，他们追求的呢是一种入戏式的体验。凭借高密度文化资源与国风场景，河南郑州洛阳最近成为了不少年轻人国风沉浸游的热门目的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王延斐。延斐，那这种沉浸式国风游哈现在到底有多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近日来我走访了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建业电影小镇等景区，发现这种沉浸式国风体验彻底引爆了暑期的旅游市场。某平台数据显示，国风、沉浸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个月是增长了超1倍，带动了国内主要景区的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50%。那作为榜单中的代表性区域，洛阳和郑州依托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实景演绎、光影科技活化持续走热。其中郑州文旅主打史诗级戏剧沉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70%。丰富的剧目呢也持续吸引了全国的游客，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超40%。电影小镇则主打强互动的民国国风沉浸，全天不间断有 NPC 巡游实景的互动演绎，游客可以随时参与互动。同时呢，景区还提供换装跟拍各种服务，适合年轻人结伴出游打卡社交。此外，像真伪水城以及各类的特色国风主题街区也满足了年轻群体多样化的体验需求。那不少游客表示，沉浸国风游可以慢慢看戏、换装游园，仿佛和千年的历史进行隔空对话，游玩体验是松弛又充实的。 洛阳则形成了成熟的汉服装造沉浸式打卡产业链，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就

0: 州实景区也是通过了光影科技、唐风演绎、宫廷实景复刻，来复原了盛唐神都的繁华景象，沉浸式带游客来体验盛唐古韵。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郑州洛阳多家国风景区还解锁了温情服务新体验，推出了免费派送西瓜的活动，不仅实现了暖心助农，也让游客在沉浸式感受古韵文化的同时呢，真切感受到我们城市和景区的温度。主持人，
1: 那这种沉浸式出游热潮哈，给文旅市场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0: 好的，那以往的传统观光游呢，游客大部分是白天来晚上走，景区收入基本依靠门票，二次消费的占比比较低。那当下的沉浸式国风游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我在走访中发现，多数前来游玩的年轻人都会特意的停留2天到3天，专程体验实景剧目、国风夜游、汉服打卡这种全套沉浸式的项目，直接带动了周边的民宿、酒店、特色餐饮、古风文创、妆造跟拍等全链条的一个消费。这种沉浸式体验呢，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出游需求，亲身入戏的国风沉浸、亲手参与的手作体验，还有沉浸式的文化共情，都满足了年轻人自我表达、深度体验和社交分享的需求。可以说，现在的年轻的群体的消费群体不再去追求去过多少地方，而是追求体验过什么、感受到什么。这种沉浸家的趋势呢，也盘活了城市的夜间经济和过夜经济，实现了文旅消费的全面升级，推动当地的文旅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向多元的综合体验经济转型。主持人，
1: 好的，王延斐。
2: 亲水纳凉、看露天电影、逛夜市，这个暑期浙江嘉兴桐乡市蒲苑时尚古镇开启了沉浸式游玩新模式。进入暑期以来，景区单日17点到22点的最高客流接近万人。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马义军的报道。
3: 暮色渐浓，河面漾起细碎冬影，蒲苑时尚古镇迎来了一天中动人的蓝调时分。联谊广场上的演出已经开场，喷泉光影变幻，音乐律动起伏，孩子们手持水枪在广场上嬉戏，大人们在一旁拍照欢笑，盛夏的燥热在这里瞬间消散。游客叶永兰：
4: 蛮好玩的，你看小朋友玩的都很开心，小孩子释放的天性嘛，白天很热，这会他这里打有那个水雾，感觉还是可以的。
3: 时针指向20点，古镇的水面瞬间被点亮，一场水幕大秀正在上演，光影随着乐曲起伏，高空杂技演员在高杆上翻转腾挪，水面倒影与灯光交相辉映，引得全场观众阵阵惊呼。游客王叔：
5: 小孩8岁，开心的，那玩水他们都开心的，他们玩他们的，我们看我们的，可以边看表演边看小孩嘛。
3: 古镇标志性的飞云楼也被五彩灯光逐层点亮，光影倾泻而下，河道水雾升腾。站在龙湾街码头望去，只见摇橹船缓缓滑入河道，两岸古建灯火通明。来自广东的游客杨玉莲已经在古镇住了2个晚上，他说摇橹夜游是不容错过的必打卡项目。
6: 我对这个也是比较有兴趣，还可以看那个打铁花嘛，是吧？我都没有亲眼看过，所以特别想去亲眼看一下。
3: 今年古镇还新增了双人皮划艇，游客可自主滑行深入河道，近距离感受水。凉风习习，长河夜市烟火气升腾，小龙虾、炭火烤串、特色凉面等各类美食沿街排布，香气弥漫整条河岸。传统古镇与潮流夜市完美融合。游客方路遥：
7: 我是大学生，知道这里是免费开放，然后就约了同学一起来玩，就吹吹晚风，吃小吃，还买了个冰淇淋，然后还可以看表演。
3: 今年暑期，蒲苑时尚古镇推出了多种夏日玩水方式，打造清水演绎加水上夜游加烟火市集，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从7月初开始，古镇部分区域在下午5点后免费开放，游客均可免费进入联谊广场核心夜游区。蒲苑时尚古镇活动策划经理卢小军介绍：
8: 将我们的免费的休闲区域向全国游客进行一个开放。第一个呢，是响应这个暑期的一个亲子游、毕业游跟清凉游市场需求啊，然后让利惠民嘛。第二个呢，是希望通过降低我们的体验门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走进蒲苑，感受蒲苑。
1: 暑期也是广大青少年参与。

0: 与研学旅行增长见识的黄金时节，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云南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推出了趣味满满的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走出课堂，沉浸式解锁生态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那参与这个研学都有哪些有趣的项目呢？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在晚上8点呀，在昆虫科普课堂上，讲解员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活动，指导大家利用各类植物种子制作萤火虫的创意饰品。那同时细致讲解萤火虫的身体构造、独特的发光原理等科普知识。此外，讲解员还依托昆虫标本与活体观赏昆虫，向孩子们介绍热带夜行昆虫的特点，讲解昆虫的生长周期、栖息环境和夜间户外观察注意事项，两两结伴，沿着精心规划的安全林间指定步道，缓缓走进林区专属的观测点。孩子们沿着指定步道进入林间观测点，观测到了草丛间的点点闪烁的萤火虫，水沟里悄然出没的红龙蜈蚣，还有树叶上缓缓爬行的毛毛虫，路边整齐列队有序行进的蚂蚁群落，一幕幕鲜活的自然景象让孩子们连连惊叹。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呢，是国家4A 级景区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园内像橡胶林、湿地、茂密的灌木丛构成完整的小型热带生态系统，为夜行昆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是优质的夜间自然研学实景课堂。那据了解，景区夜间研学项目暑期异地接待游客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了25.1%。面对暑期游客人数的增加呢，运营公司也是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进一步完善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让夜间生态研学成为西双版纳暑期文旅的特色品牌。主持人。
0: 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还有哪些特别项目值得我们去体验呢？
1: 那晚上啊，刚才说了学的入迷，白天肯定要吃的尽兴。那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依托优质的热带生态资源呢，推出了一个榴莲的狂欢季，里面人气最高的项目就是榴莲的偷吃大赛。比赛现场打造仿真的课堂，参赛选手统一入座，仅可在工作人员扮演的班主任背对大家时偷吃榴莲果肉和零食，一旦呢被班主任当场抓包，就得乖乖的起身罚站，若屡次被抓则直接淘汰出局，最终胜出的偷吃高手还能赢走一整颗榴莲作为奖励。那整场比赛紧张刺激又趣味十足，现场氛围强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活动还设置了榴莲猜猜猜、趣味互动的竞猜游戏，邀请大家来竞猜果肉的房数，猜中即可获得5折的购买权，深受榴莲爱好者的喜爱。同时啊，市集还推出了平价榴莲、榴莲冰饮、榴莲。
2: 最后，我们一同前往位于天山北麓的新疆昌吉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这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避暑消夏。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蒋雪娇。你好，蒋雪娇。那游客在木垒可以体验哪些特色的项目呢？
3: 好的，那眼下这个位于天山北麓的木垒县也是绿意盎然，凉风习习，那也是依托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啊。木垒它是坐拥着辽阔的草原，还有像万亩旱田，还有百年古村落等一些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那特色是非常多的。那不少游客也是专门避开城市的高温，专程来到木垒县也是纳凉避暑、休闲度假。那我想先给大家介绍最值得一看的就是这个万亩旱田。那眼下正值最佳的观赏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依山而铺的万亩田野也是黄绿交织、错落起伏，风吹麦浪，田园生香。那游客们可以漫步在田间步道上，沉浸式打田园的风光，也可以感受到乡村独有的诗意和治愈。那如果大家玩累了呢，还可以住进百年的古村落民宿，这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这个巴郎房老木屋，它的这个外表是土墙木梁，古朴沧桑呢，推进门去啊，却是全屋也有地暖，还有一些卫浴设施。那如今啊，像是在这种古村民宿的旅居呢，已经成为游客到访木垒的一个标志性的体验。 那同时啊。

0: 经过多年的培育，像是这个英格布乡啊，它的民宿也从2016年的仅有3家发展到现在的81家，形成了特色的民宿集群。那进入到暑期旺季啊，这个村内的民宿常常是一房难求。那也依托这个火爆的避暑客流啊，像是这个英格布乡呢，它就在深耕这个暑期的文旅市场，不断丰富乡村的旅游业态，同时完善基础的配套服务，造出了民宿加需求。那根据数据显示啊，那今年前6个月，仅英格布乡啊就接待游客是超过了1.6万人次，也是直接带动了周边大概有600余户的农户增收，农户的户均增收啊也是有近1万元的一个收入。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刘镐一打乌龟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轴乐库，德胜龙锦队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一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遇难，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俄新社8月

1月1号报道，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俄首都莫斯科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当天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伊朗军方8月2号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详情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那目前双方都有哪些最新表态呢？
2: 好的。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经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的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基于这一要求，美国就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地达成协议。而且以色列也要在1号的时候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了美方不要打击伊朗。除此之外，呢，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和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那么卡塔尔的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以及阿曼的官员举行了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那么伊朗方面呢，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行动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此外呢，伊朗方面8月2号的最新的消息援引伊朗军方的官员称，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一个最高戒备的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性做好了准备。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美国和伊朗双方的最新表态，主持人。
0: 好的，鼓励。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
1: 军华发回的报道。
2: 截至当地时间8月1日，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已有48000多人返回摩洛哥，新的非法越境已经停止，休达局势总体恢复平静。此前因危机关闭约36小时的西班牙北非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也已经重新开放。与此同时，西班牙开始在休达海上边境安装新的阻拦设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是西班牙的一块海外飞地，也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重要门户之一。长期以来，不少非法移民都试图从这里进入欧洲。当地人口只有约85000人，而从7月30日起，

0: 短短几天内，约5万到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远远超出当地接纳能力。收容中心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当地政府一度请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于这次大规模偷渡潮的原因，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西班牙政府认为，近期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休达海路非法移民遣返程序的裁决，被人口走私犯罪集团和社交媒体故意歪曲，误导大量移民误以为抵达休达后就能够留在欧洲，从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越境。西班牙政府强调，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不能遣返，目前也正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边境管理措施。
1: 休达作为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爆发偷渡潮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那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2: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8月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4: 虽然当前局势已趋于稳定，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继续来听报道。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在此之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都对此次事件表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看来，欧洲各国基于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出现了分化。
3: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2: 而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一不可接受的事件是西班牙政府蓄意推动并助长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欧洲来获取政治资本。
5: 无论哪里的选民都不愿看到自家边境陷入混乱，尽管这些人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全被送回了摩洛哥。

0: 但相关画面还是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用于营造混乱的观感。这与我们在美国政坛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种混乱成为了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就像是自产自销式的恶性循环。
1: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4: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5: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艘非常大的，有2万吨级，大概2万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7点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就非常强，也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4: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 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5: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4: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 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 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5: 轰 6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的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4: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5: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4: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

0: 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1: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0: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1: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0: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1: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从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在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2: 海洋服务站。
3: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近两天我国近海一直是维持着非常不错的海况，今天来看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都是只有 1.2 米以下的清浪，在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也是 1.5 米左右的清到中浪为主，那南海的浪高会稍高一些，在南海的北部和北部湾最大浪高会达到 1.8 米，不过这个浪高呢对于小型船只来说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综合来看，今天的近海沿岸都很适合大家的周末海上出行，那依托于这样的好海况，今天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基本也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是比较适合我们选择海上乘船计划的。但是最近呢，尤其在东部沿海雨水比较多，如果大家有去海边游玩，包括选择海上航线，还是建议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那在海雾方面，今天青岛连云港和上海海域还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另外需要大家关注的是，超强台风白海豚正在迫近，我们预计它将于5号开始正式影响到我国的近海，那东海海域下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及时关注未来几天的海况变化，合理的安排后续行程计划。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3: 嗯，好的，范佳妮。
5: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同路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10: AI 驾驶，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阅读品牌亮相全国书博会，
0: 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正式发行。
1: 汇正财经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宁波全民阅读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亮相主会场，围绕经典阅读与家庭共读展开分享与对话。
1: 作为宁波持续打造的阅读品牌，“我陪孩子读经典”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主题阅读活动3.5万余场，受益人群超3500万人次。形成了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阅读推广体系，从一座城市的阅读实践走向全国书博会的舞台。宁波正以经典阅读为纽带，探索全民阅读的可持续路径。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均为法定货币，由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1: 该套纪念币正面均为国徽图案，150克长方形金币背面以宏观视角勾勒中轴线全域概貌，展现居中而治、以中为尊理念。5枚30克长方形银币分别呈现钟鼓楼、故宫、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和永定门等中轴线沿线标志性景观。金币与银币相互呼应，共同构建从城市格局到社会生活，从历史传承到当代发展。
0: 智能体与 AI 产业研究双线成果深度参与，持续深化技术赋能服务研究洞察机遇的战略布局。
1: 据介绍，在技术端，汇正财经自主研发的 AI 基因图谱智能体已全面嵌入业务流程，覆盖整股、合规、投教3大场景，将机构级投研能力向个人投资者延伸。在研究端，汇正财经聚焦 AI 加智能制造，开展一线调研，紧扣工业智能体落地、具身智能进工厂等行业趋势，走访多家标杆企业与展商，从资本市场视角研判 AI 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商业化路径。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据预报，今天到4号，重庆将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将有暴雨，局部将有大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沿长江支流打鱼溪、碧溪河、乌江支流九曲河、甘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3点针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江河防汛、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上午八点，超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6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8月5号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海区无影响。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近日，希腊多地燃起山火。8月1号，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野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奥地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工业增加值下降 0.1%。 裕信奥地利银行最新调查显示，7月奥地利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跌至一年来低位，显示外部市场需求持续走弱。奥地利经济研究所发布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此刻提示：想要安心舒适度过盛夏，空调的使用方式大有讲究。如何科学吹空调？专家室内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温差。建议空调设置在26度，室内外的温度差要控制在5到8度。连续开启2到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10分钟。夜间睡觉要尽量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切记不要让空调的风口直吹人体，可以披上薄薄的衣物护住肩颈膝盖等等，日常也要多饮用温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向医生咨询确认，这些推销的商品大多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
0: 近年来，私域领域的广告营销行为越来越常见，这类广告营销行为隐蔽不留痕迹，不易留痕，另外呢，难以被外部监管力量发现。部分不法商家正是利用这些特点，把普通商品宣传成了神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问你了，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3: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吉林省通化市市民栾平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此

0: 前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和套路。
1: 当时是那个小区门口搞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就哄着这帮老人家什么企业微信，然后拉进微信群里，群里就是发那种小程序的直播，请假的专家讲课，然后吹嘘保健品能根治慢性病什么的，然后还用那种限时优惠忽悠老人掏钱买。
0: 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2: 当然，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0: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
2: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这个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0: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这些私域直播间常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忽悠消费者。
2: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你比如说利用什么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0: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
3: 门店通过小恩小惠获客，组建微信群，转发私域直播链接，组织听课，协助下单收货，负责售后等一条龙服务模式，形成了完整的销售闭环，直接从中获利，而且明知直播宣传内容虚假，主观违法意图非常明显。
0: 从技术层面看，临时链接与限时播放机制让违法证据具备极强的时效性，难以固定留存。从法律层面看，线下门店、社群运营与产品供应等环节相互剥离，责任主体分散，导致维权时面临举证困难、追责难的困境。部分直播平台公然兜售虚拟人气、虚假进场以及自定义销售数据等等配套服务。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3: 上述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0: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首先就是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对于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加入不明微信群。其次就是不要轻信临时链接广告。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2: 在此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广大消费者还是要做到呢，不轻信临时链接广告。对通过微信群呢，还有客服私聊发送的临时链接和小程序广告，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点击，不要轻易的购买。
0: 中消协提示，消费者购买前还要认真核查产品资质，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或者药品的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子。 标志以及批准文号，药品。

0: 要认准国药准字的批号，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坚持正规渠道交易。张正表示，
1: 保健食品呢，仅具调节机体功能，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同时呢，普通食品不能宣称保健功能，不得涉及疾病及预防治疗功效。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切勿因轻信宣传呢延误治疗。如果遭遇虚假宣传呢，或者是消费欺诈这些内容，可拨打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金额较大呢，或者是涉嫌刑事犯罪的，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夏天，辽宁、吉林、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最终大连队4-0完胜对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沸腾全场的比赛最高票价仅为19.9元。
1: 体育场内球迷是呐喊震天，赛场周边市井烟火旺盛。正是这张不到20元的亲民球票，在开赛以来的前6个核心比赛日里，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一张小门票如何把赛场流量高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遍地升腾的烟火气又怎样为助力东北振兴的全新消费引擎？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的报道。
2: 来场员入场。
3: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0000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4: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1: 感觉怎么样？
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城市对我们想起来，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感觉可以。
5: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还有中街、太阴街，都想溜达溜达，搁这多住10天8天的。
6: 关注一下免费。
3: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王斌：
7: 大市集呢，整体的面积近5000平，参展主体已经达到了160家以上，累计辐射了客流大约16万人次。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前3场市场的累计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近70万元，官方文创产品销售突破了30余万元，合作商本地的冷饮同步推出了东北超文创的足球冰激凌，铺设了东北区域10万家的终端市场，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大约20%。
3: 为打破体育场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以沈阳人民广场为例，单场1.9，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8: 今年东北超开赛以来啊，我们辽宁省依托沈阳、大连2个主场，打造了辽宁赛区的全域消费的观赛场景，全省的消费市场迎来了持续性的增长。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梭鱼湾体育场的主场，到锦州烧烤街、丹东的沿江夜市、抚顺的老站房，到处都是球迷打卡、消费狂欢的热闹场面。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3: 观赛结束后，一站式吃喝玩乐的东北综合洗浴成了外地游客首选休闲项目。四川游客徐女士：
9: 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推荐东北的洗浴，很不错，很好。主要是孩子他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

0: 你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1: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2: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到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票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1: 小小的一张球票变身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阶段统计，沈阳全市洗浴营收3.48亿元，同比大涨51.3%，餐饮营收271.5亿元，增长8.2%，住宿营收23.8亿元，增长5.6%。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我们的游客总消费达到了384亿元，也同比增长了9.5%。同时呢，我们还推出票根红利，联动了都市圈41家景区和我们2800余家的商户，游客的满意度达到了92.7%。
1: 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共同构筑跨省联动的独特格局。大连金浦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想：
4: 我们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金浦主题活动观赛加上文旅，那么吃喝玩乐游鱼购以足球为领带，添活力聚烟火。
1: 盘锦一家体育公司负责人朱峰：
5: 希望能通过这种票根和联赛联动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本地球迷还有外地球迷能到盘锦，能把我们盘锦这座城市更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能通过一场球赛联动一座城。
6: 19.9的球票就已经是今年东北超8座参赛城市的最高票价了。一张小球票之所以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核心密码就是亲民。赛事扎根大众，主打全民参与。辽宁省一改传统大型赛事品牌资源集中于头部大企业的惯例，敞开大门给本地小微商家创造低成本参与赛事、扩大曝光的机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
7: 哎，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0,000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0,000。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8: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赞助，我还会赞助。
9: 来吃铁板鸡架啊！
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0,000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10: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猪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猪蹄挠财挠福，那我们说踢猪球得挠分啊，挠那个振兴吗？
1: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10: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呢。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
1: 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讲述了背后惊险又热血的制作故事。
11: 它的长度呢是66米，宽度呢是35米，我们是由3丝3块拼接而成，它每一个拼接缝都要达到一个100%的零误差。
12: 像是盲缝，
11: 对，23号不是开幕式吗？下午3点的时候，然后那个主办方就给我打电话，这个 TIFO 在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给刮坏了，而且坏了2处。我就带两个工人，我们就拿着手持的缝纫机然后进到了现场。当时他那块布已经在这个看台的下面了，就那中间的缝也找不着头也找不着尾。当时我一看见那块布我都懵了，拼这一块可下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 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

0: 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
1: 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2: 20。
0: 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3: 一项足球赛事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辽宁省东北超赞助签约近1亿元，达到同类赛事的3倍以上。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5: 好，那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比赛？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非常关注的呢是中超的两场比赛，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一场青岛德比战。如果仔细关注现在中超的积分榜，青岛西韩和青岛海牛相差了足足14分，有一道巨大的鸿沟。青岛西韩28分排名联赛第5，青岛海牛只拿到14分，在积分榜上垫底。现在青岛西韩距离亚冠资格区很接近，现在球队正朝着队史最佳的战绩发起冲击。4场是这赛季中超联赛输球第2少的球队，而且球队也曾经创下连续13轮中超不败的记录。而且啊，踢到现在丢球数也很少，他们的防守表现稳居联赛前列。西海岸的进攻端，阿提兹、戴维森等外援呢配合默契，火力全开，包揽了球队大部分的进球。而且西韩作战风格以稳固防守和快速反击为主，锋线球员经验丰富，而且效率高。但是现在青岛西海岸的隐患不容忽视，由于周中呢有足协杯比赛，球队经历了1周3赛，对队员们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而青岛西海岸的对手青岛海牛队现在保级形势已经到了不容有失的绝境，球队不仅积分垫底，而且容错攻坚啊几乎归零了。近5场比赛，海牛只有1场平局，各项赛事遭遇了4连败。连续的失利让全队士气都跌到了冰点，而且青岛海牛队的处境很危急。最近3轮比赛，他们是连续输给了浙江、河南，又输给了保级的对手天津津门虎队，各项赛事遭遇4连败。而且啊，海牛队的前场太依赖外援叶博亚的发挥了，一旦他被重点限制，前场就很难造成威胁。虽然两队看似差距不小，但是青岛德比的特殊氛围往往能让纸面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爆发出超强的能量。另外一场我关注的比赛呢是辽宁铁人对阵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啊有点难兄难弟的比赛感觉。辽宁铁人积21分排名第10，上海申花19分排在第13位，两队仅差2分。作为这赛季的中超升班马，辽宁铁人队的表现跌宕起伏。赛季初期球队遭遇连败，前任主帅李金羽下课之后，韩国的徐正元接任，球队才有了起色。徐正元的战术改造立竿见影，客场5-0打胜浙江队，主场3-2绝杀上海海港。铁人展现出了极强的反击效率。上海申花呢，目前是遭遇了中超的2连败，第20轮客场0-2输给了同城对手上海海港，第19轮呢是输给了天津津门虎，连续2轮没有进球，进攻端全面哑火。而且申花的处境呢，远比排名显示的要危险，他们仅领先第14名天津津门虎2分，领先降级区里的武汉三镇4分。而辽宁铁人呢，说实话也只比申花多2分。理论上啊，就是1-2场球的差距，大家还在为保级而战。我们也期待上海申花今天能找回状态，在对阵辽宁的比赛中给我们送上一场精彩对决。主持人。
5: 好的，管月琪。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
10: 立我世界名，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

0: 的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
1: 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儿、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覆盖超九成国民经济大类，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加快光纤网络建设对于支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副司长赵策表示，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

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此刻提示：低头玩手机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专家表示，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在网络购物时，许多消费者看到澳洲原装、跨境职工等标签呢，往往会增加信任感，进而产生购买意愿。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那么这些国产普通食品究竟是如何披上进口外衣的？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
0: 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丽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2: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0: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丽护巢小紫仓。
3: 因为当时在页面上还有看到，就是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包括页面上也有看到那个报关单啊，然后溯源啊，都是从澳洲直接发货的，然后那我就下单去购买了。
0: 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3: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0: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丽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丽。宁波市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指导中心稽查二处处长周延冲，
4: 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为国内加工厂代工，诺斐丽究竟是如何把国产普通食品洗白身份，披上进口外衣的呢？来听记者的进一步调查。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5: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0: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丽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5: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0: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朱俊锦。
6: 首先呢，他们是在澳大利亚注册了一家公司，以澳大利亚公司为主体，在澳大利亚注册了 Natural Favor 这个商标，然后就由此诞生了诺斐丽这个品牌。
0: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丽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零四号。
5: 公司花了10000多块钱，就是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们业权归属于谁，但是我们注册地址在那里。
0: 根据警方调查，这两个地址对应的分别是一家烘焙用品店和一栋厂房建筑，没有发现关于诺斐丽的任何信息。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副中队长孙成辉，
7: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

0: 收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1: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2: 我们付费配方范围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电视上面。
3: 一共花了多少钱？
2: 3999澳洲商标。
3: 陈医生花了多少钱？
2: 陈医生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2次2张。
1: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2: 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当里面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吧。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1: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朱俊锦，
4: 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司不便于操作各种营业手续以及资金的流转，但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刚好兼具了上述的所有的特点，所以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
5: 身份被包装出来。但这还远远不够，诺斐利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洋品牌的身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6: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Australian.
1: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里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犯罪嫌疑人何某
2: 联系了外籍模特公司，找了一个外籍模特，然后联系了一家工厂，然后租用了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实验室的拍摄，让他们自带的实验室。
1: 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风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犯罪嫌疑人张某，
7: 大部分的那个跨境的一些保健品啊，都有一个宣传的视频。那么想是不是老外模特也可以提高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一样的，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当时有广告公司，所以去对接了一下。
1: 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10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朱俊锦，
4: 我们对成本进行了剖析，一方面是包括它的生产成本，这其中涵盖了物流费用、代加工费用、原料采购费用，另外一部分是平台的各项服务支出以及引流的一些费用。那其中成本费用占到了差不多是110万余元，但它的生产数量呢，实际上是在36000盒左右。那么 由此可以记。

0: 算，它的每盒的成本在30-40元左右。
1: 推广费用220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一倍。
2: 这比例大概给多少投入到营销中？
3: 广告费在产品售价占比原来就是不一样，产品的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这就是产品
4: 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地进境，也就是说呢，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诺斐利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
1: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宁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知产大队民警王瑞，
5: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主要的配方，然后在广州生产的保健品，同时再委托浙江这边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小包装还有外包装等等这些东西，再把包装材料运到这个广州这边那个代加工厂。
1: 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还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犯罪嫌疑人何某：
3: 我们产品里面有几种主要成分不允许作为食品原料在国内进行生产，只能通过海外代工的模式，利用跨境贸易的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保健厂销售给中国消费者。
1: 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2: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3: 这是我们公司员工自己研究，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2: 那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有做人体实验吗？
3: 没有人体实验。
1: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按照相关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通过网购保税或直购进口模式从境外运抵进境，也就是说，正规的跨境电商商品必须真进口。那么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
3: 他们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在
1: 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0: 跟这种出境入境会相隔几天了？
3: 陆运的话应该是当天进当天出，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爆炸品的检测啊，所以会停留1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啊，然后经飞机空运到内地。
1: 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犯罪嫌疑人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产品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
3: 比如我们一开始用麦角硫因作为品名做申报，备案被驳回了，被修改为成分比较为大家所熟知的，并且在产品配料表里有真实体现的，所以我们女性产品选用了复合维生素，男性产品选用了氨基酸。
1: 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

0: 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也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宁波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知产大队民警王瑞，
1: 通过虚构它的一个产地或者是夸大它的功能，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欺骗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它的一个产品，从中获取不法利益，符合了我们这个虚保健品的一个消费陷阱。
2: 从注册境外空客公司，通过出口转内销洗白身份，到虚假申报通关，伪造权威背书，这套环环相扣的造假剧本终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诺斐利运营尚不足一年便被执法部门及时查获，避免更多消费者落入消费陷阱，但同时这也暴露出当前跨境电商及电商平台在资质审核等环节仍存在监管盲区。对此，急需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彻底斩断灰色产业链，压缩造假生存空间。
3: 打击假洋牌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守好准入关外，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共治合力。区别于欧美等国对膳食补充剂产品无上市前审批的宽松管理方式，我国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注册和备案管理，规范功能声称和标签说明书，严把产品上市关。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应破除对洋标签的盲目迷信，全面了解国内外监管差异，学会通过官方认证、成分表等理性判断商品价值。当监管的利剑高悬，平台的审核严密，消费者的双眼擦亮，那些企图靠穿洋马甲收割智商税的灰色产业链终将无处遁形。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上海静安区本周发布了时尚消费品牌出海赋能计划，整合115家全球服务商资源，拿出专项平台资金，用 AI 智能体做合规预警，创新路径，让本土时尚。
1: 7月30号，在上海市静安区一家本土设计师品牌集合店，负责人介绍，该店已在英国、韩国等多地举办海外快闪活动，但在海外市场从零开始建立品牌认知，投入时间长，成本高，期间还要应对当地法律、税务等运营难题。某品牌公共关系中心负责人陈书涵：
2: 我们会选择一系列的中国设计师品牌，然后通过内容策划把他们带去海外的渠道。那怎么样让中国的品牌可以合规的进入到国外的市场？那怎么样在短期里用更好的内容达到更好的曝光？我们之前的实践里，海外的真的是不论是搭建成本还是沟通成本都其实会很高。政府层面的话，他们有更多的当地的一些资源，会给我们一些更全面的帮助。
1: 上海市静安区此次推出的时尚消费品牌出海赋能计划，围绕品牌海外本土化塑造、国际展会对接、跨境供应链保障等核心刚需，提供定制化一站式服务，并将依托出海服务平台专项资金，降低企业出海门槛。上海市静安区发改委四级调研员杜慧华：
3: 时尚消费产业呢，他们呢，一般都是相对比较小，而且呢，他们就是海外的这种经受这个市场风浪搏击的这种能力呢，相对比较弱。我们把115家的高能级的全球服务商，把他们的资源呢，能够做一个整合，来提供这样的一些专属的一个服务平台专项资金。来聚焦总部的落地、境外的参展、专业服务的采购、首站的市场突破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一些节点，通过专店服务券呢，能够来精准的降低我们的合规的一个成本，以及呢市场开拓的一个成本。

0: 此外，赋能计划还包括依托权威官方信源，搭建专属 AI 出海智能体，将提供智能研判、合规预警、资源对接等服务，推动企业抱团联动、协同拓市，打造本土时尚消费品牌集群化出海优势。
1: 气象服务站，
2: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依然还会保持着偏北偏强的态势，在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高温桑拿天还将会持续的发展，像是在河北的中南部、天津、山东、河南的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北中东部以及新疆和甘肃等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7度，局地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在大城市当中啊，重点关注像是济南、杭州等地，在今后几天里高温天气都会接连登场。那在副高的边缘呢，也有大量的水汽向北输送，所以不论是最高气温是否会达到35摄氏度这样的标准，在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啊，人们的体感温度普遍都会超，大量的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啊，除了让空气湿度增加之外，还会给西南、西北以及华北东北一带带来显著的降水。今天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重庆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都降下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伴随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的西南部一带，这里从7月26号以来强降雨频繁出现，特别是在四川的绵阳、广元等地，局地降水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要高度的警惕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高宇安。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

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下，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高温几乎天天见，夜间最低气温也高温，暑热程度同期罕见。记者今天了解到，第十一届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今天启程，37名香港大学生开启为期9天的北京云南之旅。据介绍，外交夏令营是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品牌公共外交项目，也是全港唯一以外交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该项目自2011年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获得香港社会高度评价和高校学生广泛欢迎。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已死亡。该市政府官员说，部分伤者情况危重。警方在事发快餐店附近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尸体，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计入已公布的死亡人数中。该市警察局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此刻提示：盛夏星空好戏连台，最佳观测时机即将到来。8月2号和8月15号，水星、金星分别迎来西大距、东大距，一辰一昏分列太阳两侧，二者与太阳拉开全年最大的视角距离，是天文爱好者们肉眼寻觅、设备细致观测的绝佳窗口期。专家提醒，水星西大距主打清晨观测，前后几天都可以尝试。水星西大距之后的8月15号，金星迎来东大距，将开启黄昏观星时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向海向田中塞合作之路，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
1: 全国首个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向海向田中塞合作之路，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
1: 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顺利建成，一座城市146座无人机机场将织成怎样的低空感知网？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周年，当前中台关系迎来哪些发展机遇？中国“十五五”规划以及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

0: 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
1: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向海向田中塞合作之路，专访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勇，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2: 塞拉利昂位于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矿藏丰富，主要有铁矿石、钻石、黄金等。塞拉利昂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合作是中塞互利合作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建的渔码头项目海上工程今年启动。1971年，塞拉利昂成立共和国，当年中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2016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塞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3: 赵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4: 刘乐您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年是中国同塞拉利昂建交55周年，也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塞关系迎来的全新发展机遇呢？
4: 中国和塞拉利昂是1971年7月29日建立的外交关系，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55年来，中塞关系始终发展顺利，双方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贸易、投资、农业、渔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塞合作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先后两次会见了应邀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就中塞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呢，中塞关系一直保持着高位运行，双方也正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加紧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深化传统友谊，增进友好互信，拓展务实合作，也进一步的密切人文交流，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3: 赵大使，您认为中方对非零关税相关政策将为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4: 塞拉利昂已于2024年12月起享受对华出口零关税待遇，2025年，也就是去年，塞拉利昂野生水产品顺利的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零关税政策在塞拉利昂落地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零关税政策给中塞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受到塞拉利昂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目前呢，中方正同塞拉利昂开展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模块谈判，探讨进口塞拉利昂的棕榈油、咖啡、可可等产品。相信随着零关税在塞拉利昂的不断落地见效，中国和塞拉利昂贸易、商业、投资合作的联动融通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中国和塞拉利昂企业和民众将会共享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
3: 了解塞拉利昂的人都知道啊，塞拉利昂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但是渔港等基础设施还是存在短板。那么中方在这方面为塞方提供了哪些支持？另外呢，为助力塞拉利昂水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4: 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渔业资源十分的丰富。早在1985年，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就选择塞拉利昂作为非洲的首站。40多年来，中国和塞拉利昂在远洋捕捞、技术培训、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发展海洋经济是塞拉利昂政府的优先事项，渔业合作成为中塞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25年底开始，中方着手帮助塞方建设其首个工业渔码头，以解决长期困扰塞拉利昂渔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码头建成后，可停泊3000吨级大型远洋渔船，和码头相配套的设施还包括交易市场、仓储冷冻、污水处理、行政办公等。届时码头每年渔货加工能力将会超过20000吨，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带动渔产品深加工、船舶保养维修等下游产业发展。相信随着码头的建成，将会有更多塞拉利昂的渔产品进入中国的市场。
3: 除了渔业合作外啊，农业也是中塞合作的重点领域。双方通过了哪些合作模式共同维护粮食安全呢？
4: 塞拉利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产值一直占塞拉利昂 GDP 的60%以上。塞拉利昂县政府

0: 养活塞拉作为他的施政重点，努力地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的能力。中国和塞拉利昂建交55年来，农业一直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中方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向塞方派遣了14期农业技术专家组，组织650多名塞方的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先后到中国参加了100多期培训，为塞拉利昂的农产品育种改良、高产栽培等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也是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塞方完成了多处农业基地建设，这些基地呢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为中国农场。在中国农场里边，水稻、玉米的产量都是当地平均产量的至少2倍。目前呢，双方正积极落实第15期的原塞拉利昂农业技术专家组派遣工作。一旦专家组成型，双方的农业专家将共同开展减贫示范村建设、农业示范中心升级等项目，全力地打造中国塞拉利昂农业合作的新样板。
1: 今年呢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那么中塞两国举办了哪些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呢？
0: 塞拉利昂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朴素的友好情谊，中国曾经坚定地支持塞拉利昂人民抗击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援塞拉利昂的医疗队50多年来诊疗了100多万名塞拉利昂的患者。中国在西非的首个孔子学院，也就是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培养了4万多名中文学生。今年是中塞建交55周年，又恰逢赶上中非人文交流年，这为双方加深民众情谊，促进民心相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今年的7月，中塞联合举办了庆祝建交55周年主题的文艺汇演，双方的演职人员呈现了歌曲、舞蹈、民乐、杂技等多个精彩节目。今年的上半年呢，在双方的共同的努力下，塞拉利昂国家电视台推出了对话中国专题节目，塞拉利昂的记者协会举办了我眼中的中塞合作短视频的大赛，塞拉利昂3家主流媒体制作了5集纪念两国建交55周年的系列纪录片。下半年呢，结合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双方还会进一步的加强人员往来、文化互鉴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的去厚植两国人民间的友情，让中塞友好能够代代的相传。
1: 好的，赵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应用新阶段。一张由146座无人机机场，也就是由城市智眼织就的智网，如何悄然改变着城市的治理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的报道。
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根据目标位置自动生成航线飞往指定地点。那么与此同时呢，飞行高度、速度、位置和实时拍摄画面同步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为后方研判和现场处置提供参考。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4: 这套城市智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

0: 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无人机要在楼宇密集、地形复杂的城市上空安全准确飞行，离不开精确的地理信息数据支撑。依托已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自动调度机场、规划航线、避让障碍，让无人机从过去依靠人工提前踏勘的经验飞，逐步转向自动规划航线的自主飞，进一步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和飞行效率。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和临时转飞。就通过我们整个智能导航，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0: 让无人机飞得安全、飞得准确，是城市低空治理的基础。而飞到现场后，如何快速识别问题、形成处置闭环，则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智能分析，系统可自动将捕捉到的画面识别为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建筑垃圾、水体异常、森林烟火等问题，并将事发位置、现场影像和问题类型推送给相关部门，形成发现、定位、推送、处置的工作闭环。
1: 无 AI 不低空嘛，因为我们智眼来说，我们这个无人机来说，其实飞它是个感知的一个手段，但是飞完了我们成果怎么去用，怎么去为我们各个用户去做服务，这一块就一定得用到我们的这个 AI 这一块。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平台里面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问题的自动识别、事件的自动推送，让无人机做到自己看、自己想和自己干。我们目前 AI 能够识别的一些应用场景，包括跟城管那边的占道经营，还有我们公安这边的，我们今年跨年夜的春节期间的一个烟花识别场景，其实这个烟花其实识别起来是很困难的。我们最开始它的这个识别的这种比率估计只有50%都不到，很多误识别的。我们后来想了办法，也是公安这边配合我们，他把很多种类的烟花，就是相当于是应该是他收集到的一些烟花吧，就作为我们的样本，我们去对它作为训练，然后我再对它做识别，然后基于我们算法的改进以后，我最后基本上我们烟花识别的这个成功率可以到90%左右，就这个是大大提高了我们整个工作的一个效率。
0: 在武汉中心城区，无人机机场间隔约2至3公里布局。在新城区和开发区，则按照约4至6公里服务范围进行布设。除禁飞区域外，基本可以实现无人机在5分钟内抵达全市任意指定地点。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和监控盲区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中最考验响应速度的难题。如今，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指定道路，从空中连续查看较长路段的车流状态，帮助交管部门及时判断拥堵原因，调派处置力量。基于无人机的城市智眼正成为武汉交管的新警种、新同事、新力量。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无人机应用专班负责人谢先锋：
2: 结合我们的业务进行的深度的话呢，我要巡查10公里或者5公里的路面，我需要调用多个高点，然后我的民警、辅警在指挥室用手动切换，这个程序的话呢比较麻烦、比较复杂，那有些地方的话呢没有高点覆盖，就形成了盲区。现在的话呢，我们巡查5公里、10公里，调用2架或者3架无人机，3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的拥堵状况，然后根据拥堵状况实时调派我们的警力前往处置。
0: 除了道路交通，城市智眼还广泛应用于耕地保护、施工安全、河湖岸线巡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森林防火以及大型活动保障等场景。在森林重点防火期，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计划自动巡飞，发现疑似烟火后就近调度设备进行核查，为火情研判和力量调度争取时间。在武汉马拉松、渡江节等大型活动中，无人机则可以从空中实时掌握活动情况，为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参考。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武汉，自然资源、城建、公安交管、城管、园林、环保、水务、应急等部门可以共享同一套机场网络，根据各自权限调用设备和数据，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多部门重复建设。谈到未来的使用场景，大疆无人机行业应用代表孙明明说：
3: 过去的10年，我们在想一台台机场，实际上它还没有组网， 都是单个的去飞，一台机。

0: 场，你只负责你范围5公里范围内的事情，或者你负责你半径8公里范围内的事情。那么我们未来一定会实现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我告诉他一句话，让他自动去飞行哪个区域，让他自动去规划航线。规划航航线以外，你只要告诉他我要采什么内容，然后把数据最后回传回来，一定会形成这样，真的是实现一种智能化的一种应用，而且实现一种无人化的一种应用，完全实现了路径分配、调整以及态势的感知。
1: 从单机飞行到全域组网，从人工巡查到智能识别，从一个部门单独使用到多部门共建共享，如今无人机不再只是天空中偶尔出现的稀罕物，而是逐步成为城市治理中一双看得远、看得准、反应快的眼睛。这张由146座无人机机场织就的低空感知网络，正在补齐地面巡查和固定监控的感知短板，推动城市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从平面管理走向立体感知，为低空经济服务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新的实践样本。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据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消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当天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总台
4: 身后的库德林大楼一楼的一座餐厅于当地时间的1日晚上发生爆炸。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库德林大楼本身造成威胁。
5: 莫斯科市民安东，
6: 当时我们正在动物园里游览，听到了爆炸声，开始没想到会发生爆炸，以为只是在装卸金属材料或者是什么东西坠落，所以我们还在动物园里游览，没有感到恐慌。后来动物园就关闭了，我们只能出来。当我们从动物园出来的时候，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他们来得非常及时。
5: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被引爆。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消息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办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库德林广场大楼是俄罗斯地标性建筑莫斯科七姐妹之一。该楼于1954年竣工，是苏联著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取景地。大楼内共有452套公寓，目前仍有近1000人在此居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护月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阳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方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恒举，
1: 绘声绘色，买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风。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有网必破、有伞必打专项斗争要求，要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请问在这一方面都有哪些安排部署？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表示，我们始终坚持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同向发力，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加大督办力度，对涉黑涉恶和腐败长期深度交织的案件重点督办。检察机关将发挥检察侦查职能作用，依法查判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同时坚持把监督触角向事前防范延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本里萨称，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当地时间8月2号，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接受帕什尼扬政府辞职。7月30号，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新一届议会已经组建完成，本届政府将于8月2号集体辞职。根据亚美尼亚宪法，政府辞职后，该国总统将任命由议会多数派提名的总理候选人担任总理。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海上保安厅近日通报称，2021年4月至2022

2014年六月期间，日本全国共3312名海上保安官涉嫌违规多领或误领航海津贴，总金额累计约达3700万日元，约合158万元人民币。据悉，相关冒领行为从40年前左右就已存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对涉事的船长、负责监管的海上保安部长、署长等百余人，分别给予严重警告、减薪等处分。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到4号。

0: 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没错，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下呢正值暑假哈，可能不少地方的小朋友看手机的时间会多一点，
1: 嗯
0: 啊，也可能会肆无忌惮的睡懒觉，
1: 松散一些哈。
0: 不过呢，在贵州玉屏的一座小村庄，清晨的晨光当中呢，会有100多个孩子准时集结，他们会迎着朝阳跑出朝气蓬勃的假期模样。
1: 哎，那这股青春朝气啊，离不开当地一名90后村干部的坚守，他就是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在去年暑假他自发组建了乡村晨跑团，今年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
0: 曾经啊，他需要在清晨5点半哈，挨个打电话催促大家起床，但现在呢这些孩子会早早的来等候，甚至呢会主动催他上岗。变化的背后是姚恒满满的用心和坚持。
1: 哎，说到他的用心啊，是因为呢姚恒自己本身非常热爱运动啊，然后他发现村里不少孩子假期呢宅在家里就是玩手机，缺乏锻炼，而且大多呢有老人照看，缺乏规范的引导。为了让孩子们强健体魄，改掉陋习，他就主动牵头组建了晨跑团。起初是无人响应啊，于是他就逐个沟通劝说，用小奖励来鼓励孩子尝试，一点点地攒起了这支小队。
0: 而且呢，为了让晨跑不枯燥，孩子们能坚持下来，他也想了很多不少的暖心妙招。比如说每天晨跑之前，他设置让大家先唱唱歌、自我介绍，还有即兴演讲等环节，鼓励大家呢大胆去表达。跑步结束之后，还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拔河、跳绳、踢球等趣味运动。
1: 这吸引力应该是与日俱增啊！
0: 带着大家一起玩，可能大家就会兴趣浓一点。
1: 没错，要玩起来。点滴坚守终有回响，一年的时间啊，这晨跑团从最初的47个人壮大到现在的103个人，年龄最大的是大一的学生，最小的呢才4-5岁。
0: 为了兼顾不同年龄层的运动量，姚恒呢将孩子们分成了3个组，2年级以下的孩子呢只用跑2公里，3年级到5年级跑4公里，而6年级及以上的同学呢需要跑完全程，那就是5公里。
1: 下雨天跑步就会改成室内活动，每周姚恒还会组织一次越野跑，带高年级的孩子们充分感受大自然。
0: 他也注意到孩子们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曾经有的小朋友呢胆怯腼腆不善言辞，现在呢大部分孩子都可以自信大方，活力满满，告别了手机依赖，精气神也是焕然一新了。
1: 是一场乡村晨跑，跑出的是少年体魄，暖到的是一方乡土，平凡的坚守为乡村孩童的假期点亮了最鲜活的成长星光。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
0: 从许愿到兑现，倾听大家诉求的长保许愿池上线1周年了，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景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江苏的常州哈。去年夏天在苏超赛事期间呢，有球迷问能否开放机关停车场临时停车，江苏常州呢因为市长的一句秒回已在安排，火遍了全网，而长保许愿池呢也顺势上线了。
1: 一年来平台累计收到了超过17万条各类诉求心声，诉求答复落地率超过了95%，从交通出行、公共服务到城市更新，每一次听劝都承载着具体的生活重量。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常州台记者宗路的报道。
3: 今年4月，有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居民在长保许愿池留言，希望在自家小区附近增设云公交站点。6月，结合前期运营经验及牛塘片区居民出行需求，云公交扩容新增2个站点，把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常州市民戴云亚：

0: 就感觉，哎，真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实事了，随叫随到，天天打的的感觉，我感觉蛮好的。
1: 听劝的背后是群众便捷出行和公交企业降本增效的双向奔赴。常州公交线网中心副主任钱佳云：
2: 云公交开通到现在呢，我们累计节约购车成本大约是1300多万元，运营里程下降30%，运营的客运量超过70%。
1: 牛塘镇云公交站点的增设是常保许愿池高效运行的缩影。去年七月，常保许愿池 APP 正式上线。起初，大家在这里许的愿大都是周末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或景区对客场城市市民免费开放。随着这些诉求迅速变成了现实，听劝成了常州的城市口碑。曾有人反映火车站隔离栏间距过窄，大行李箱难通过，举了超17万条市民心声。从赛事服务的临时窗口成长为城市治理的日常通道。常保许愿池运营工作人员李华：
3: 上线之初呢，超过60%的心愿都是求票和给球队来加油，但到了现在，更多是市民对社区治理、公共交通、城市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1: 群众的呼声通过前端许愿、中台分拨、后台督办的闭环机制，直接连通了城市治理的中枢。今年初，常保许愿池被选入常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它从赛时的创新升级为城市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常州市民崔女士说：“闲暇时看看许愿池里别人许的愿，也成为自己的习惯。
4: 我平常会在那个上面也会经常翻一下评论的话，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会及时得到一个回复的。我认为呢，这个平台是挺能体现我们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城市温度。”
1: 从赛事流量到治理增量，从政府放下身段听劝到市民的金点子变成城市治理的金钥匙，常保许愿池不仅装下了万千心愿，更折射出一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底色。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我
8: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9: 干乡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8: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锦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10: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9: 心还在家呢。

0: 变成连锁而已。
1: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提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买药。
2: 一次三粒，一二三。
3: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两三百，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一天一粒，三道横线是一顿三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两天。
1: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一二三四五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一横两横，我最多我给他啃两天浪费。
3: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一米二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1: 去镇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3: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十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一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1: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19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夜到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三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两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3: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1: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3: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1: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一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0: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1: 那个时候刚开始养你是吧？
2: 我也害怕哦，
1: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接着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0: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1: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当然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说那不可以，我等你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啊。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0: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1: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0: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1: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0: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1: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冷，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3: 到膝盖上。
1: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好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呢，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松一下那边过夜。
0: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1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
1: 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

0: 司的钱。
1: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地，如今已是吉调村党支部书记，和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2: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吉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0: 我读了第十年病好了，我就感觉今天很高兴，一个人能顾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据悉，格林克维奇向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交了书面通知，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做出选择，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如果面临的资源和武器有限，美军指挥官们可能会展开争夺，并向美国防部发出此类通知。格林克维奇发出警告之际，美军的行动强度已经耗尽了美国在关键防御武器方面的供应。作为对以色列保护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驱逐舰多年来一直部署在东地中海，而美国欧洲司令部协调了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在这项保护任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司令部还要准备好应对可能针对北约以及美国

国本土的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目前有5艘美军驱逐舰部署在西班牙罗塔的港口，第6艘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但由于伊朗战事，这些军舰的维护问题大量堆积，导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处境变得复杂。根据军方官员出于安全考虑的要求，这些军舰可用性的具体细节没有被披露。对于相关消息，美国国防部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8月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8月1号在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中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1名指挥官。声明称，此人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截至当天晚间，山火过火面积约10平方公里。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红旗警报。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车次为怀柔到密云线 S503 次、S504 次、S513 次、S514 次、S517 次、S518 次、S523 次临时停运。S2 线 S205 次、S206 次、S287 次、S288 次临时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还会来聚焦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毫米的站点达到17个，农田大面积出现积水内涝，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1: 目前多部门正开展抢险救灾作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舒兰市水曲柳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孙晶。孙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刚才从水曲柳镇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那昨天暴雨的时候，这里有三条河流都有出槽的这个情况出现，那水库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然后有五个铁路下穿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泼水的面积在水曲柳镇这个地方有300公顷左右，那目前这个雨势已经停了。水曲柳镇的这个农田排涝也是基本完成了，铁路下穿呢目前是已经有2个恢复了通行，那另外3个也在紧急调用这个排涝的设备进行排涝。

0: 同时呢，我也从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当前这个全市的这个土壤已经完全饱和，河道水库正处于这个汇水的高峰期，各类的风险隐患也是依然存在的。那部分河道出现这个出槽的现象，大面积的农田有积水内涝，然后水库的这个超汛限水位等等，这些险情其实还没有完全解除。那截至今天12点，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都超过了汛限水位，现在已经采取了泄洪措施。当地水利部门也组织了专家赶赴到这个现场进行指导。那目前舒兰市呢，已经完成了预防性转移1407户的3035人。为了是确保这些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的农业部门统计啊，截至到今天的13点，本轮降水累计造成了舒兰市农田过水面积达到了17967亩。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配水泵啊、挖掘机这些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去排积水。下一步呢，当地将重点联系农界人员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减灾防灾的指导。另一方面呢，相关部门也会积极的和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对接，进行现场核灾，尽量的来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孙晶。
2: 我们再来聚焦甘肃方面。据中国铁路兰州局消息，昨天受强降雨的影响，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安全隐患，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直136、直294、直180三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之后需要临时折返。
1: 天水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多部门联动，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分流转运安置2232名旅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吉瑞的报道。
3: 8月1号，值136次、值294次和值180次3趟列车先后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折返。铁路部门介绍，3趟列车分别计划发往广州、武昌、北京方向，合计旅客3032人，其中2232人选择在天水站下车。中国铁路兰州局天水车站客运车间主任韩琼介绍，天水站内5个人全额免费退票，以降低旅客经济与时间损耗。
4: 我们从人力调配、票务办理、跨站转运、重点旅客帮扶等多方面落实配车站，立即集结在岗休班职工充实现场，划分5个工作小组，覆盖进出站、售票、换乘、后勤全流程，每个岗位都安排专人值守，避免出现服务空档。
3: 因大量旅客需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实时调度460余名机关干部、210名公安民警、80余名志愿者驻守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实时摸排旅客人数、出行需求与身体情况。天水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陆军介绍，当地第一时间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5: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运输企业在这次的转运旅客的过程当中反应的非常的迅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所有的运力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此外，天水市商务部门统筹57家酒店免费开放1608间客房、2815张床位，保障滞留旅客住宿就餐需求，这样的响应速度让许多旅客感到意外。
6: 我们接到短信得知列车要返程之后，我们到达这里就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各部门都在联动性的运转起来。
7: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杨林，从杨林再中转的，然后就突然收到通知，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工作宿，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3: 铁路部门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气象部门，共享沿线短临降雨预报信息，优化汛期列车折返、跨站转运应急处置流程，保障汛期旅客出行安全。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北京山区防汛呢，一直是北军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了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
3: 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2: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4: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重到大雨。
2: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5: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里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
6: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2: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7: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2: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四镇副镇长张华说：
8: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0: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呢，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是要会用、会转、会

0: 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2: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1: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3: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即将天气冷啊，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1: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4: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账，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经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时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街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会调度。
1: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5: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
7: 三白酒。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向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了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0: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 赵子航。

0: 说，
1: 温州的曲卫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
2: 母港的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
3: 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3: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0: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孙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

朴树的平凡之路，今天奔赴山海带大家呢感受到的是福建霞浦的风光。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称称刘他说没有去过霞浦，不过呢我有一个师妹是霞浦人，说是他们家那边有很多好吃的海鲜，还有好喝的绿茶。是哈，很多的朋友呢去霞浦啊，喜欢赶海呀，拍照啊，是吧，那儿的人文风光非常的美丽哈。但确实霞浦据说有1000多种海鲜，而且性价比很高哈、啊、据说太康路海鲜大排档一条街人均5-6，壳是薄的哈、啊、肉是脆的，还有霞浦的鱼丸皮。

薄馅儿足哈，还有包括像街头经常会看到的几块钱一个的海蛎饼啊，刚刚出锅的时候也是外酥里鲜啊。不知道有没有福建的朋友吃过霞浦的各种美味，也欢迎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许巍的漫步。自然的

许巍的这首《漫步》。说到霞浦啊，真的是有很多的精华景点，比如夏威岛的海市洞，还有类似迪拜塔的海尾角石群。不过呢，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会露出真容啊，所以如果你要出发前，一定记得一，我要你

0: 望着月亮，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恒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不知道这个八月份你是否也打算去欣赏一下霞浦的独特之美？如果去的话，记得去追一场中国最早的日出啊！一定要去花竹村看一次日出，因为这里是中国观日地标。清晨四点半左右啊，海面上薄雾蒙蒙的，扶摇列岛若隐若现啊。然后当这个太阳跃出了海面，整个海面瞬间就会被染成青蓝紫黄红金，美到词穷啊。然后你也可以沿着东海一号观光公路自驾或者是骑行，这个沿途的风景绝对会让你感到惊喜的。盘尼西林与世界温暖相拥。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在你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王菲是不是极少和人合唱歌曲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舞曲啊，收录在张学友94年的专辑《饿狼传说》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啊，正值歌神黄金期的，然后跟王菲共同带来的这首歌叫《非常夏日》啊。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傍晚的18:06，你所在的城市是否夏天的热浪还在翻滚当中？我们来这样的一些可以跟着晃起来的歌曲吧。林忆莲，灰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

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好多的华语的金曲啊，其实原本可能它不一定是专辑的主打歌，但是呢偏偏火了，为什么呢？就是乐迷朋友们用自己的耳朵来投票。比如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是一首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激昂的歌曲，是不是又一瞬间感觉到生命的火焰被点燃了，鼓舞一代又一代人的红日精神啊。然后他一个人坐在 TVB 的停车场里面写下了这首歌曲的歌词，一直写到了天亮啊，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这首歌。人生当中有两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在该坚持的时候不放弃，在该清醒的时候呢不沉迷。张国荣，拒绝再玩。

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说到夏天，很多人都怕热怕晒，宁愿躲在空调房里续命。但其实，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夏天也可以动起来，而且能够动得特别 chill， 很放松。欢迎回到 Music Radio， 我是你的 DJ 赛小花，这里是属于夏天的专属音乐小单元《律动一下》。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我最近超爱的一项夏日轻运动——桨板。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吧，周末的清晨或者傍晚，阳光变得温柔的时候，你踩在宽宽的桨板上，手里拿着一只桨，慢悠悠地滑进一片平静的湖面，微风吹过，水波荡漾，那种脚底踩着水，身边绕着风的清凉感，真的是把夏天的燥热一扫而空。我特别喜欢桨板，是因为它有一种水上漂浮的魔法的感觉。你不需要像跑步那样死磕配速，也不需要像撸铁那样咬牙切齿，你可以站着滑，可以坐着滑，滑到湖心，你甚至可以直接躺下来，感受水流的摇晃，看着天上的云发呆。那一刻，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舒展，心里的烦恼也跟着水波散开了。在桨板上听歌，绝对是双重的享受。这首《答案》是我今年在板上听的最多的一首歌。这首歌用到了乐器手碟来伴奏，它空灵的声音让人完全忘记了岸上的压力和烦恼，节奏就像水波一样轻轻摇晃，带着一点慵懒，帮我进入到难得的心流状态。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我觉得最好的健身从来都不是把自己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让自己身心都愉悦的节奏。桨板就是这样一项充满松弛感的运动，它让我明白，运动不只是为了消耗卡路里，更是为了和自然链接，去感受风，感受水，感受自己真实的呼吸，不去和别人比快慢，只专注于当下的平衡。这种积极、舒展、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Vide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把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肉糊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朋友的音乐18:4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今天下午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留下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期待再次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和你相逢，一起听歌。那稍后把直播间交给 DJ 魏野，我们再会喽，周末愉快。

0: Music Radio。
1: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2: Number 10。
1: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1: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酷 girl， Choosing Texas。
4: She's

number nine，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九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oney。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

Number five，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去 tit for tat， 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it for Tat。

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 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0: 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
1: 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起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此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Number 1，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专辑的 Taylor Swift， 十二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1: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2: 我要我的音乐。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现在是晚上的7:08，欢迎各位，8月2号星期天，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在本周最后一天的节目，依然是晚上的7点到12点钟，跟你的听歌时间、大榜的节目时间以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今天开场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很久没有见的许慧欣《两个人的下雪天》，以及很久没有听到的这一首，但是是不一样的一个改编翻唱的版本，隔壁老樊版本的《常回家看看》。说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我在今年突然 get 到它的美，并且今年呢在北京的鸟巢听到了谢加一个极致的舞美视效玉蝴蝶。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并且在多年之前一段情绪低谷的时候呢，它也算是陪我走出阴霾的一首，来自张震岳的 OK。 好像你任何的不开心、烦恼、钻牛角尖等等等等这些琐事，在他的歌声当中都好像是不值一提。哎呀，你身边就有一个这种很豁达的朋友会跟你说，哎，这也算事儿吗？马上我们来听到1999年的这张神专 I'm OK， 同样是 OK， 希望大家八月都很 OK 啊。I'm OK， 陶喆的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出了小镇姑娘，出了找自己，出了普通朋友，出了天天，当然还有这首同名主打 I'm OK。

0: 现在没有回应，所以无法接通。
1: Sorry， 我不在，请在闭上。在寂寞的超级市场找着山里面，你永远不会回来，我的日子

I'm OK， 这是来自陶喆的歌。这个歌曲的编曲创作的格式呢，会让我想到后来的黑色柳丁，好像是自己跟自己对话，撕扯的内心，然后跟平静的外表来进行一个互相之间的表达。 I'm OK， 1999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现在是7:2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大家，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了。当然了，今天我的新媒体账号也有更新，但是奉劝你现在不要看，尤其是你现在如果很饿，你不要看。那你知道说在船上，然后现打捞的海鲜，然后直接隔水蒸端上桌，那个感觉哇什么样子吗？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啊，抖音平台上面喂野。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

这是来自陈静飞的《运船记》。前段时间坐船的时候呢，朋友说这个一定要吃运船药，要不然在海面上肯定会吐。然后呢，我就在当时啊就吃了，吃了之后呢，同行的小伙伴没有吃，最后得出来的结局就是我一个人困翻了。运船药我觉得跟这个脱敏药有一点类似，就是让你整个的节奏变慢，然后想睡觉，非常非常困。好了，我们来欢迎各位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您身处何方，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朋友，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听友朋友，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爱吃的考拉说也很喜欢《玉蝴蝶》这首歌，大鹅好特别的翻唱，应该是说开场隔壁老樊的那个版本的一封家书，对不对？国爱国妈妈跟你说晚上好，欢迎苗苗。理想的猫 CC， 我是齐天大圣，午夜不登楼，跟你说周日晚上好。

欢迎共同度过。听到了《玉蝴蝶》这首歌，兔兔爱吃赌，是吧？阿月昨天才在我们乌鲁木齐开过演唱会，现场他也唱了这首歌。哇，新疆的朋友昨天才刚刚听到的张震岳的现场，非常非常想去新疆，但是呢一个新疆一个西藏都不是说几天就能搞定的，最少要预留一个20天的时间，大美新疆大美西藏才能好好的玩，20天好像都保守了，对不对？哎呀，希望今年有机会成行吧。西藏估计够呛了，因为9月就开始冷了，那边直播然后回归荒野，也很期待。长沙的朋友柳元笛声，今晚长沙的雨好大好大，不能出去玩了，在家听节目也不错。那欢迎你，我们早上的朋友 Maria Carey 这首歌叫做 One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
2: 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
1: 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3: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要不甘。
1: 第三名，郭靖，我以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是我非常喜欢菲欧娜·薛卡里奇的这首歌，或许也是99%的朋友认识他的第一首歌。当年黄伟文为台上面更加的游刃有余。现在是7:4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正在听歌的各位朋友共同度过。说哇，这首歌有段时间没有听过了。我叫一声，你敢答应吗？说 M OK 和不爱，不得不说太有品味了。还有昨天晚上的还在流浪啊，谢谢你喜欢这个奇奇怪怪的歌单。这是来自 Sam Smith 的声音。

我的音乐，欢迎各位。刚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这周结束又得等下下周才能听到魏野的节目了。这个地方纠正你一下，在下周三呢晚上我会来上一期直播节目，也请大家这。

几天多多给我留言提醒我最近有点脑子不太好，记性不知道为什么经常会宕机。你们会有偶尔这么一个时间吗？就是比如说明天我约了一个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今天还提醒别人明天别忘了，然后到明天这个点的时候，这个事情好像在我脑海当中根本没有存在过。最近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经历当中已经出现两三次了，唉，希望是太 chill 太开心然后出现的这种综合症，然后大家多给我留留言哈。礼拜三晚上我们还会有节目的，欢迎各位此刻来留言的朋友。朋友问到说怎么回听，回听的方式非常简单，如果你是问到此时此刻节目以外的节目，就是直播结束了一个节目的话，你直接在云听当中来搜索节目名称，比如说动听无极限，比如说音乐好时光，那你就可以根据时间来进行选择了。那如果你想回听你现在听到的中国大排行榜呢，那要等到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在晚上的9点钟，你就能听到今天的了。 OK， 曹格的歌《无聊男孩》。

欢迎各位来收听中国大排行榜以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下魏野。云听用户 TZJ 说19:36播放的歌曲，不知道你说到的是杨乃文的 Somebody 还是陶喆的不爱，因为卡在36这个点上，卡码往大了，往下一首歌来算。杨乃文的 Somebody， 两首你都听听看。爱音乐的 MC 说，景老最近，景伟也这样是吧，就是也是会突然一下脑子宕机，不知道景老是什么原因啊。反正我就真的最近已经连续两三次了，就这个事情已经说得好好的，而且前一天晚上还跟人家去确认，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东西从我脑海当中就整个消失掉。等到第二天别人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就这个状态。爱吃的考拉说，多吃碳水，脑子宕机会有所改观。我的时也有这样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方法，最后发现是缺碳水。我最近吃的挺多的呀，没有在刻意的比如说断碳或者是怎么样的。谢谢此刻来听节目的朋友。对，下周三魏也会在晚上的节目继续来直播这一天。这是来自王婉之的歌，叫做你是我最爱的人。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音。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

这是来自容祖儿的心病。如果有机会去现场看演唱会，再选一位女歌手的话，容祖儿一定是在其中呢，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只不过好像，这两年他没有举办过内地大型的巡演，是更多的期待吧。晚上的8:0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这首歌叫做《无名份的浪漫》，来自黎明。

OK， 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的《纨绔》。小的时候呢，《当代歌坛》杂志上面还记得他，《我的麦克风》发行的时候，包括《壁虎漫步》啊，整个的封面当中的照片、播客，然后就说到曾经自己当 VJ， 然后又转型成了这个歌手，包括中间有去

试镜演古装，结果导演说你长得这么现代，这么 ABC， 你怎么演古装片等等等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就发现说他真的是一个就像在屏幕上面那种非常非常乐观的那个状态，即使比如说面试失败了无所谓啊，继续去面试下一个，然后通知他面试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当时的音乐台跟他说，哎，你可以来当 VJ， 然后他想到第一个问题是那给多少钱要不然的话这个在国外念书然后再跑回来这个成本要衡量一下，特别可爱，就像现在的潘帅一样。这是来自莫文蔚的歌《清醒》。

连续听到两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清醒》以及梁静茹的《勇气》。晚上的8:2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是星期天，8月2号，本周的最后一天的直播时间了啊！感谢你在本周我们6天的时间当中，都能够在准时准点的来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魏野的节目《中国 Top 排行榜》以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包括今天晚上的节目。在下一周呢，我们周三的时候会有一天的代班直播，然后再见面就是下下周了。希望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魏野，我们可以在各个平台当中来多多互动。那这是来自 Shamanis 叫做 Rest Nothing Holding Me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0: 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萤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3: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2: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

可以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

开心小小船，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而回忆之后呢，就是你非常熟悉，会勾起你很多回忆的十年。晚上的8:3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中国特排行榜，这是来自蔡健雅 Tanya 的 Why。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 JJ 的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叫做 Down， 林俊杰。在上一周五呢 Mr. Radio 带来了这个林俊杰的专场音乐早晨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听。8:48，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

我刚才在一边播这些歌的时候，一边检查了一下今天的直播的歌单，我在确认，哎，是我准备的吗？今天这些歌里面出现的老歌的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当然了，这些老歌也是我喜欢的歌。平时的节目只不过相对来说老歌的占比会稍微少一点。刚才听到来自蔡明佑的第一首《我可以》，17岁的时候自己完成创作，然后写下如此深刻的情歌。Tension 这支 R&B 的组合在我节目当中推荐过多次，虽然呢，产出的专辑非常的少，音乐非常的少，但是他们的歌绝对是值得你去聆听。如果你喜欢节奏蓝调的话，是来自他们的离。

迪歌。刚才有朋友说他们的那首《我们的歌》也非常的好听，对，我也在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来分享这两首歌，应该是在我听到他们的歌曲当中呢，应该算是如果你听 R&B 会比较多的话啊，应该算是传唱度或者说是热度最高的两首啊，以我个人的这个听他们歌的这个认知哈。现在是晚上的8:57，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本小时最后一首歌 Kelly Sweet， 这首歌叫做 We Are One， 我们下小时见。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听歌。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本周魏野的最后一天节目了。我还记得李玉玺在发行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是他发行个人音乐方面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呢他整个的通告在 Music Radio 的音乐 VIP 是跟魏野来完成7天的录制，当时觉得他很可爱，还做了一个配套的那个周边，就是一个小熊的表情，因为跟他那个笑起来很像嘛。那个时候演的电视剧当中，他也是演的一个很 nice 很乖乖的学长的那个样子，结果后来他在发接下来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完全不是这样，他完全就是有一颗很 rocker 的心，很叛逆的心，所以在他的唯一这一张专辑这种乖乖的风格，偶像剧的风格之后呢，所有他的音乐作品基本上都是那种很摇滚的状态了。9:0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歌叫做听。

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敏，要分享关于我自己的盛夏记忆。一回想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时刻，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夏天完成的，譬如说毕业、就业等等啊。而且夏天这本来就是一个热烈的季节，让人禁不住想要珍惜每分每秒，想要多做一些事情，多留下一些什么。我现在脑海里面能浮现出的关于盛夏最重要的记忆，那就是高考结束后，大家又重新回到了教室，估分的那一刻，很多人都是在那一刻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见面了。大家那个时候都开始憧憬各自的未来。我依稀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特别平静，而且整个教室也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只记得当时教室的四个大风扇依旧在转着，还有学生之间悄悄讨论的声音，老师呢也在黑板上漫不经心地写着什么。估完分数的我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教室的角落，这种大家如此严肃如此静默的氛围有点让我陌生。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淡淡的甚至有一点疏离和孤独的感觉，是因为每个人对未来的不确定。而那个时候我也想极力地抓住一些什么，想要努力回忆太仓促的事，只会在时间的推移中给我们留下一些只言片语。所以现在再让我回想学生时代那一些盛夏的时刻，可能有一些记忆已经无法拼凑完整了。而让我觉得最震撼的那一刻，也就是高考估分的这一刻，越静默内心的回响和震撼越大吧。这一刻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结束，而在人生成长的意义上它又是新的开始。最后呢，来分享一首831乐队的老教室，听着这首歌的歌词，也许也能召唤属于你的学生时代的盛夏记忆吧。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分享关于自己的盛夏记忆，我们也期待下一期塞纳又有怎样的他的盛夏记忆呢。

刚才有朋友问到说，李玉玺的那一首歌，那是来自当初他的《恶作剧之吻》当中的 OST， 叫做《Goodbye My Lover》，也是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主打歌。这首歌叫做《I Will Remember You》。

0: 晚风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1: 落日公路，山野重云，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iz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
1: 山野重云，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iz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
0: 山野重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翻动夜色，琴弦挑亮星光。
1: 落日公路，山野重云，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
1: 山野重云，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OK， 刚才呢有朋友问到说，在广告之前42左右听到的一首很熟悉想不起来的歌，那是来自蓝又时的，叫做《其中》。晚上的9:48，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岩，来自孙燕姿的《相信》。

0: 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这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叫做《如歌》。晚上的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本周我的最后一天新的内容在更新了。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谢佩恩的歌，叫做《找回自己》。
1: 镜子里那陌生的表情。

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好，我是高米。那么在这个夏天呢，我最推荐的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这也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啊，几乎每周我都会去羽毛球馆打两次球。其实这也是我之前不太喜欢从事的一个运动项目，为什么呢？之前我会觉得它太充满竞技了，而且很多动作啊，包括一些小角度的小球都不太好接，这对于膝盖的磨损啊，包括动作的这种幅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有一定难度，就是玩起来不是那么的有趣。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来推荐这个运动呢？是因为我发现了它对身体的好处，而且就算是一些小角度的球或者对身体有一定的要求，其实并不难。那既然说夏天非常推荐的运动是羽毛球的话，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分享一些在夏天选择羽毛球运动的多种好处。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可以享受空调了，一边吹空调一边运动，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像在户外运动这么热的夏天担心自己中暑啊、脱水啊等等。再来呢，就是羽毛球这个运动项目算是全民比较普及的一种运动项目，就是大家基本都会玩，就是它的入门的基础门槛并不是很高。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可能就是大家担心问题，在玩的过程当中，譬如打混双、男双、女双的时候，需要大家来打配合，打一种站位和战术的时候，那这个有难度该怎么办呢？其实非常好解决。现在大家可能玩羽毛球也好，或者其他运动类项目的朋友都发现，有很多人是会组织这些活动的，而且组织者会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来给他们划分。譬如说，这边是娱乐局，那边是进阶局。那进阶局呢，就代表一些譬如羽毛球达到二级甚至二级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了，就可以在这些场地里面跟一些高手来过招。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水平不够，那你可以参与这种娱乐局，那大家的水平呢比较平均，就容易玩到一起去。所以有了这样的设定之后，就方便更多的参与者根据个人的水平来参与不同的项目。总之呢，一旦打得多了，经验丰富了之后，你就会越来越爱上这个项目，就越来越喜欢玩。最本质的原因，那就是它是一个很有效的有氧运动方式。你在跑跳啊，在转身啊，在挥拍这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其实锻炼到的不只是自己的心肺功能啊，包括身体四肢的协调能力啊、反应能力啊等等。总之呢，羽毛球就是一个很好上手也很好参与又具备一定娱乐度的运动项目，特别适合在夏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最后呢，来听一首很好听也很欢快的适合运动的时候来听的歌，这就是来自维里安的玩游戏。我觉得大家呢，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项目，都可以抱着玩游戏的态度参与其中，享受健身带来的快乐以及带给我们身体的好的能量。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梧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的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2: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

0: 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
1: 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11点，我是一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刚才呢，在分享 Goodbye My Lover 那一首李玉玺的歌曲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或许是剧迷，或许是歌迷，然后听出那是《恶作剧之吻》的 OST。 确实是在《恶作剧之吻》这部影视剧然后播出之后呢，李玉玺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玩具熊》。我刚才有介绍说，他的第一张专辑呢是走一个可爱的路线，并且呢有给他做了一个像他本人那种歪嘴笑那种很可爱的玩具熊的玩偶。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应该是他个人的限量版。这个限量版不单单是说那个玩偶，而是在这可爱的形象的限量版，因为在随后他的音乐风格呢就一个天差地别的转变了。11: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这是来自卢冠廷的《陪着你走》。

16分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希望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陪伴你度过这40分钟。最近呢，这个说唱节目又开始兴起啊，当然跟2017年比起来，现在的这个热度也是当然不及从前，只不过呢 ，hiphop 它是一个长久存在的文化，或许一直喜欢它的朋友，他就会一直喜欢。那比如说，在那档说唱节目开始之前，我就在北京的愚公移山特别去看了这位的现场，非常棒的一位 rapper。当然，他是不参加类似的这个竞演比赛的，他是 Misco 葛仲山，这是来自他的《跟着节奏》。

0: 你养我？
1: 我养你啊。
2: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3: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2: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海域恋发行于2008年的6月16号，收录在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萧敬腾》中。作品由19笔作词，萧敬腾作曲。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萧敬腾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也让大众看到他更轻快、更明亮的一面。这首歌写于萧敬腾17岁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当时命题是海域，他据此完成了创作。后来在筹备首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歌作为原创附赠曲收录其中，也成为了专辑里面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少年气息。歌词围绕海域展开，以季节变化推进情感，旋律和编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气质。萧敬腾以相对自然明亮的声线完成了这首歌。海域恋在专辑中虽然只是附赠曲目，却在发行后获得了很高的传唱度，成为了萧敬腾早期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也在华语流行音乐中留下了一首属于青春与初恋的清新作品。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海域恋》。

来自张学友的歌《我只想唱歌》。晚上的11:5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各位。好了，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下一周呢就是来自警委的节目时段，在下周三呢魏野会代班主持，然后我们再一见面就是隔周啦。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李佳薇的《爱情来敲门》，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甜美的爱情来敲你的门，或者是已经有美好的爱情在你的身边，然后就好好的去把握住。 OK，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Music Radio 盛夏记忆，嗨，我是裴冲。有人说呢，夏天从来不只是一个季节，而是藏在记忆里最温柔的青春回响。那在这些回响里面，最难忘的，我想应该就是放学后和同学迟迟不肯回家的那些傍晚吧。那个时候呢，我们特别喜欢背着鼓鼓的书包，坐在校园的看台边上，晚风卷着蝉鸣轻轻地吹过，头顶就是慢慢暗下来的蓝天，还有星星，星星悄悄探出的微光。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复杂的心事，就是肩并肩坐着啊，有的时候还会随口聊着一些细碎的日常，聊着对未来的一些小小的憧憬，当然偶尔也会开玩笑打闹，那偶尔也会安静地望向天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动，还有青涩的告白，就都悄悄地藏在晚风和星光里了。小的时候特别盼望着夏天快一点结束，盼着长大，可是长大后才明白，最珍贵的时光就是在盛夏里无忧无虑的陪伴，是抬头可见的星光，也是晚风温柔万物晴朗的惬意。岁月流转，四季更迭，但是夏天的温柔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愿我们永远保有盛夏的热情，可美好吧。下一期我们可以听到徐曼的盛夏记忆，期待一下她有怎样的故事吧。

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

0: 求。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一边怀疑一边追。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能心有不甘。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我先出发，
3: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2: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3: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2: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4: 唱过夏天。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小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见收，稻见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欣赏上。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新的周一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健。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就像我们刚刚听友沈阳刘小乔说的这样，这么动感的开场曲真的应该跟着动起来啊。
0: 是，
1: 但是可能他现在的这个坐标太热了，感觉不动都是一身汗。
0: 但是越是这个在三伏天运动啊，这个新陈代谢最好的时候越有效果。而且今天我们的歌单叫做绿

0: 动多巴胺，就是因为八月八号是全民健身日嘛。为了这个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通过这样的一期歌单，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把这样的运动通过音乐的时间把它这个做出来，就是汗水兑换成多巴胺的感觉，所以叫律动多巴胺。
1: 嗯，早上又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听友来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打招呼啊，像是大鹅说，今天又是开始挣钱的一天了哈，一个快乐的星期一开始了。扁头的头边也说啊，真的是有钱花，天天花，阔别一周，甚是想念啊。八月全新的一周
0: 过了一个月呢，
1: 周一早安，
0: 又要发工资了吗？是不是？当然有钱花了哈。
1: 哎，知道这个星期一个月开始的那个周一跟大家相会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情有点不一样。
0: 哎，真的元气满满啊。
1: 周兆森也说了，早上好啊，又到了周一了，很多朋友已经在上班赶路的路上啦，路上要慢行，注意安全，收拾好心情，咱们一起来迎接崭新的一周。
0: 是的，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早高峰周一是人最多最拥堵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着急上班的心情，而且这个流量突然上来，还是要调节一下这个看个路况，调节一下的驾驶的一个状态啊。
1: 是，进入到了八月份，全新的一个月，全新的一周，今天早上依然要先跟大家来道上一声早上好，让我们看看今天早上都有哪些听友来了。我们的知许之语，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还有我们的长春刘小妞、沈阳刘小乔、大海之音天骄苗苗、午夜不登楼 AP 重复、小时妈妈，以及我们的此去等风来、沈阳屯屯不打动、万里君同、幸福一生晒太阳的小懒猫、文布丁、好吃的杨梅、聂继平、晴天一柱、1979、周兆，
0: 熟悉的名字还有好多新名字，全新的月份、全新的周一，元气满满，我们开启。既然是这样的歌单，这个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一节这一小时两小时全都是非常动感的。有机会的话，如果不是在开车状态的话，都可以动起来。开车的话也可以身体跟着律动一下啊，在不影响开车的前提之下，
1: 切记这个方向盘别跟着动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啊，这一节都是摇摆，刚刚是我最摇摆，接下来是摇摆摇摆。虽然这歌名里没有这个，但是它后面副歌就是摇摆摇摆了。而且我们来感受一下早餐的时间，听个美食的歌，八月份就过年是什么感觉？因为凤凰传奇来了，中国味道，摇摆摇摆。

0: 牛皋一打乌骓马，闹得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府紧对守乐府，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复古的 Let's Go 手扶拖拉机司机来自张强强姐，
1: 是大鹅呀，非常可爱。他说：“哎呀，我强姐开着拖拉机来了。”
0: 嗯，这个各种司机，这个真的是把各种那个八十年代的这个流行元素都细数了一遍啊。
1: 是的，你现在在听这个，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东西吗？
0: 也不会啊，流行是个圈嘛，
1: 嗯，
0: 很有意思。而且我记得当年他发这个专辑的时候，还跟他做过专访，当时还没感觉到这个复古 disco 这个风潮这么近啊。后来才发现，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强姐一辈子都在流行的一个浪尖上，永远都是弄潮儿的感觉。
1: 哎，确实，无论是她的这个爆炸头的这个造型，
0: 对，
1: 还是平时其实大家看到一些综艺，看到她私下里的那样的生活态度，是跟她本人高度
0: 就一样的。对，她直播的时候经常就忘了，就口吐芬芳，太有意思了，很真性情啊，
1: 非常有个性，非常真性情的一个老牌艺人。
0: 对，就典型的北京大妞啊。
1: 嗯，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也可以听到很多的电子音效，然后很多的这种复古 disco 的元素，那么到现在来看依然还是觉得是一个很新潮的东西。
0: 对，他们当年做这专辑的时候，新裤子还特意找到这个八十年代的那种特有的一个合成器的音效，找那个机器才能够出那个当时的一个音色的效果，还挺难的，去特意找复古，但现在听那个非常合适，跟你做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1: 说到新裤子，这不就来了吗？
0: 是，
1: 马上要听到这首歌。
0: 对，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个强姐也唱过，他们也唱过，但是永远是复古 disco 的浪潮啊。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新裤子就是 disco， 强姐也是 disco， 这个歌就是 disco。

把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在律动，在这个整个的贯彻始终，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1: 是，今天早上也是感到了浓浓的多巴胺。
0: 对，
1: 然后在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大家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说真的觉得挺热的。
0: 是啊，
1: 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三伏天里面适度的运动啊，在注意防暑降温的同时，
0: 对对对，
1: 适度的运动其实是特别有助于你提高新陈代谢的。
0: 别把自己这个练到医院去，一定要适度。就是已经感觉到要脱水了或者很不适是的，这个前提之前就已经适度要停止了，而且你可以有张有弛嘛，不用一直在一个强度上吧。
1: 哎，刚看到听友说公交车上播着律动这么强的音乐，
0: 嗯，
1: 周围好几个年轻人的腿都在跟着抖动了。
0: 是在公交车上这个
1: 公放了吗？
0: 司机对，是你在公放还是师傅在公放？
1: 哎，但是
0: 我还没在公交车听过广播呢。
1: 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旁边的人耳机的声音太大了
0: 啊，
1: 所以你其实是能够感受到那个震动的感觉的。
0: 哎，对对，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很多的这个影视剧有这样的桥段，你在一个场所，比如在一个 bar， 在 club， 突然有人站起来开始就喊一个歌词，大家就会跟着忍不住的就是共振了一下，很有意思。
1: 那如果此刻已经觉得挺嗨的话，接下来这首歌应该大家会手拉手跟着唱起来跳起来。
0: 那必须的，这个跟上一个歌一样，那个三味线的音色很特别，然后融合了 reggae hip hop 各种各样的曲风，关键就是他把那个少女的那个悸动感啊，都唱出来，很俏皮的一首歌，跟着王心凌 Cindy 甜美起来，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

0: 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典的 Linkin Park Numb 这个歌，还有一个版是跟这个 JZ 一起合作，那个更过瘾更带劲啊。
1: 哎，是这首歌感觉也是那种在嗨唱的环节必不可少的一首歌。
0: 这么说吧，当时我还是用 MP3 听的这个歌呢，真的好有年代感了。
1: 但是他们的这首歌，然后包括他 Linkin Park 也影响了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后面试图去重现这样的一种风格。
0: 对，还真的是引领者啊，在当时那个时间来讲是非常前卫和先锋的一个这样的融合方式啊。
1: 嗯，看了看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到处都在说热啊。但是小小菠萝这位坐标在云南玉溪的朋友现在还穿着卫衣外套呢。
0: 哇，
1: 因为他现在 此时这个云南玉溪只有19摄氏度。
0: 哦，会这样的，
1: 真的还是非常的凉爽。
0: 你知道有一些健身的人他体脂率特别低，他就会比一般人要更怕热怕冷一点。
1: 嗯，
0: 我上周看见孙杨，他就是也穿个卫衣，里边还穿个 T。我说这三伏天你干嘛呢？
1: 对呀，
0: 他说骑车
1: 冷。哎，我那天也看到他就是穿的还挺多的。我说你这样真的不会中暑吗？
0: 对对，还有人在对，赛小花的这个短视频号叫赛小花花，我的叫孙小钱，然后说，哎，你不是孙杨吗？这声也不一样，这人也不一样，就因为就是人不一样啊。
1: 对，我特别想做一期节目，就是教大家辨识孙杨和孙。

0: apple 的 pen apple pineapple 是吧？
1: 对，来教大家如何辨识一下你。
0: 这就是俩人，其实没有什么可辨的。
1: 每下次下一首要听到这个歌呢，是大家每到整点的时候都说，每到整点必出周杰伦、啊。
0: 今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在整点之前让他出现，接近整点出现啊！永远的经典，在周杰伦演唱会上必唱的曲目。你想想，当时这个歌它是没有旋律的，其实周杰伦的唱是旋律，这个歌只有这个节奏的部分，尤其那个后面那个惊鸿一瞥，那个神来之笔的钢琴，真的太带劲了。
1: 哎，想当年谁还不会舞两下双截棍呢？
0: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